0: 那他去做多元化业务，他是相对容易。但是像蔚来，它本身是一个创业型公司，它的汽车业务并没有站稳，那你再来做手机，其实是会极大分散你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阶段，从一个企业家的梦想来讲啊，是可以去这么畅想，但在现实是很残酷。我觉得斌哥应该是后面看到了这样一个困难和挑战，所以做了收缩。
1: 这个采访是挤出来的一个即兴的采访，还是说您早有预谋？
0: 完全是即兴的，因为我当时就现场碰到他了，就临时抓了他聊会儿，因为他整个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被规划好的，所以我是见缝插针。
1: 我要这个举手提问了，如果有些对的问题很犀利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企业家会回避或者没有办法很坦诚和真实的去分享自己的想法？
0: 我觉得大部分他们还是愿意面对的，他把他的思考讲出来，本身也许他没有直面的回答你，但对于我们来讲他也是一种回应，那也是有价值的。
1: 对，我记得周鸿祎总也说过哈，真话不一定都说，但说出来的一定是真话。
0: 对对 对， 对。提到周鸿祎，我们在2024年的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啊，当时当天我是有一个论坛的主持，他是其中的一个嘉宾，后来晚上的时候整个车展组委会就邀请我们一起吃了一个饭啊，就是包括华为的余承东，包括周鸿祎，还有一系列的企业家，做了一次算是这个聚会吧。然后在聚会的过程中，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一
1: 段，开始又即兴了。
2: 想见你，您当时感受到了？
3: 我有一种签的保密协议，
2: 简单的不能
3: 说。
4: 老子看完以后马上就要说，想要带马赫舒服，听他讲了吗？
3: 就是一句话比迈巴赫舒服，确实比迈巴赫舒服，而且具备迈巴赫不具备的智驾、智能座舱，这点我认识致命的吸引力。
0: 当时效果非常好，
1: 一个媒体人，尤其是那个新媒体人的自觉就起来了。
0: 对，因为当时感觉来了，大家都喝了点酒，然后那个很兴奋，然后
1: 哟，这是您这个采访松弛感的小秘籍吗？要来点酒，
0: 对，喝点酒，那感觉特别好。然后当时就即兴的，我用手机拍了一段采访，包括

0: 愿景呢？您在最后的时候也经常问企业家这个问题哈，说会给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您对于这种想要进入到汽车产业这个赛道，或者是汽车垂直媒体这个赛道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讲有一些什么样可以落地去实操的这个经验？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他必须有很强的这个对新事物的这样嗅觉，还有一点，我觉得第二点就是专注，你需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一个赛道，持续的耕耘，扎在这个里头，能扎得足够深，那这就是你的壁垒。
0: 保持学习，保持思考，保持定力，一直在路上
1: 哈。一直在路上。
0: 其实刚才您也说了，我们的访谈大概1001位，现在只进行了30%，所以后续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大咖，有没有一些可以去预告一下，值得大家期待？
1: 现在还没定吧，但是我未来肯定也会做很多跨界的采访，除了汽车本身的这些车企的CEO 之外啊，产业链上的一些CEO之外，我们还会做一些跨界的这个嘉宾，科技和人文这两条线，我认为其实要结合在一块儿去看，就是它才能够会更好玩，更有意思。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0: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3: 当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4: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兜底性的保障。
3: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5: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3: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6: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3: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7: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3: 慧眼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8: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9: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8: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9: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8: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10: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8: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2: 一支非常年轻的部队孤军北上，
8: 一群少年
13: 为穷人打天下的人，真正的仁义之士。
8: 一条长路，
14: 十万从这个地方走出来。
8: 一场远征，
15: 他们是幸存者，
8: 他们留下的从来不只是历史。
16: 不看。
8: 长征青春的会师第5集，10月2日22点，北京卫视，敬请收看。记得小时候，各自还人心软。
17: 这一年能有盼的吗？
8: 从前的人，
18: 一眼定什么？
8: 从前的事儿，
19: 这叫超短裙，
6: 你落后啊！
8: 从前的坎儿，
3: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8: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4: 越来越好。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1: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2: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梅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1: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怀疑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2: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

0: 我还真的是啊，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1: 对啊，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0: 三十多年。
1: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0: 好酸，好酸，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1: 好，
0: 您继续看哈。
1: 谢谢。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6: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5: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6: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5: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6: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5: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0: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7: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我们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0: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8: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0: 是
8: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7: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0: 是
7: 再加上我们俩拉上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 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

0: 一对儿。
1: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但是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啊、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啊、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嗯、
0: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嗯，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啊、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1: 啊、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2: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3: 哎，
2: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4: 哎，
2: 嗯，这是您的爱人吗？
4: 嗯，是。
2: 啊，结婚多少年了？
3: 50年了。
2: 50年了。
3: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3: 是金婚啊？
2: 是金婚啊？
3: 对呀、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嗯、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2: 三钻一响？
3: 对。
2: 哪三钻一响啊？
3: 自行车
2: 啊，
3: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2: 手表。
3: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2: 为啥没买手表呢？
3: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2: 嗯，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3: 对，
5: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 真的是哈、啊、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3: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
2: 嗯、
3: 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3: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9: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8: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 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9: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8: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是阿姨打扰啦。
4: 啊，你好。
2: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4: 啊，选的挺好。
10: 挺好的。
2: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10: 金表
4: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2: 哎，
4: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
2: 嗯，
4: 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4: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30年前哈。
4: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4: 我跟他许愿了
2: 啊。
4: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10: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10: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2: 看看
10: 来了吗？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4: 满意，
10: 满意。
4: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2: 哎，
4: 他一块，我一块。
10: 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10: 金色的，这颜色。
4: 看多漂亮！
10: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2: 买一块，
10: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2: 瑞士金表梦哈，
10: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10: 是的，
2: 是就选这块了。
4: 漂亮，
10: 还行。
2: 哎呀，还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10: 我觉得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2: 还真是
4: 日历
2: 哈，
10: 这挺好的。
2: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9: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8: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9: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8: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标识。
9: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8: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 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5: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啊、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欢迎孔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当下市场一指双线的操作和应用。来吧，孔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还是在今天一开始帮大家回顾一下，好不好？
1: 先看看一指双线的重要的标准啊。这个一指是什么？一指其实就是买点啊，然后呢，这个双线就是两条线啊，我们利用啊这个两条线就能选出比较好的股票啊。我们来看一尺，这个是买点，双线是什么呢？第一条是下降压力线啊，这个股价必须得突破这个下降压力线。第二个呢是灯塔线，灯塔线啊是代表着股价啊突破这个下跌趋势，最终形成上升趋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啊。这两条线啊，股价都站上去了，那证明什么呀？上升趋势开始了。
0: 咱们说了一尺就是买点，但这买点呢是分突破买点还有回踩买点。
1: 一尺双线有两个重要的买点，一个呢是突破买点啊，也就是突破啊，放量突破灯塔线啊，我们就开始建仓。第二个买点呢是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稳健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所以我们通过案例来看一看这个几个回踩买点的一个特征。首先呢，比如说这个是下降压力线和灯塔线突破的啊，突破以后这块呢是一尺啊，明显的是放量突破嘛啊，这是突破买点。突破买点以后啊，你看这个随后突破完了以后，它的量能经过释放以后，开始在底下形成了缩量啊，K 线实体开始变小，也就是说大家开始有点谨慎，刚起来啊，大家有点谨慎，不敢追。不敢追，会不会形成连续上涨？大家谁也不知道。但是呢，随后呢，啊，大家发现，在灯塔线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在缩量调整完了以后，再放量，哎，又放了一根量，这根量就明显的是什么呀？是一个我们说确认这个支撑有效的。那这块就是一个什么回踩的重要的买点。虽然说后的还有回落，你看这个后头的回落，实际上在这种回落不跌破什么呀灯塔线的前提下，我们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这都是什么呀？哎，我们回踩低吸的点，它重要的哎原则就是三个：第一 ，K 线实体缩小，成交量萎缩，在启动的时候放量回升啊，这三个要素我们在抓住。
0: 那得始终在这个灯塔线之上。
1: 对，始终在灯塔线之上。虽然说我觉得可以跌破，但是也是瞬间的跌破。比如说盘中的下影线跌破，这个不要过多理睬。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跌破连续在下方啊，灯塔线下方那是小 K 线缩量的小 K 线啊，在灯塔线下方不能运行超过三个交易日，我们都可以进行什么呀关注的，等待那个带回升的那个。

0: 那其实孔老师，我们看到上周以来哈，市场也是跳空向下宽幅震荡，所以很多朋友对于大盘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解答一下大家心中的一些疑惑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网友家福就说了，想问一下孔老师，一尺双线能否用于判断大盘的走势？那一尺双线在当下仍然可以用作选股和使用吗？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现在我觉得正好是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选股正好是现在很多的个股处于下跌趋势当中
0: 啊，
1: 如果一旦见底突破下降压力线，证明什么呀？调整结束了。
0: 嗯，
1: 对于指数来说也是非常好用的。指数上来看一看，首先这个是一个指数性的这个下降压力线，这个是一个下降压力线，我们把几个高点连线，然后呢，第一个从低点上推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啊，这个就是灯塔线。那这一波其实突破灯塔线以后啊，出现的这个放量阳线以后，确定了这个灯塔线的有效突破，有效突破以后，这一波的上涨能达到12%啊，所以。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指数来说，我们也是同样适用的。前期实际上去年11月份啊到12月份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一波比较明显的下降压力，这是一个典型的下降压力。然后这是最低点，最低点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我们画出来这块就是什么呀？突破一尺双线的关键点，随后指数形成了一波大涨。所以我们判断下跌趋势的时候，也不要特别着急，一定等到什么呀？真正的低点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去

0: 判断。其实我每天都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号进行直播，我会及时的提示大家，一旦有突破下降压力线或者突破灯塔线的这种特征，我会及时的通知大家，大家可以在这个趋势拐点过程中及时的能够发现。
1: 可以搜索天下财经，大家呢点赞关注收藏就可以随时收取到我们的孔老师关于大盘走势的一个判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栀子花也说了，他说我现在啊不敢做个股，一般有新题材然后呢就去买一些相关的指数，那这个一尺双线能否用于板块指数的操作呢？
0: 可以啊，在行业板块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用一尺双线啊找到相应的趋势拐点，下跌趋势的终结，上升趋势的开始。我们来举个案例啊，这个是煤炭指数啊，就是煤炭板块的板块指数啊。对于这个指数，前期我一直也是跟大家说，借着这个能源的上攻，其实煤炭指数这一波涨得是比较好的。它从哪开始涨呢？大家把在这段画一条下降压力线，这是低点吗？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你看它是一个阻力啊。如果突破不上这个灯塔线，那这块呢还不算上升趋势的开始，顶多是下跌趋势啊，它有可能终结或者减缓速度，它并不是上升趋势的开始。那什么时候呢？大家看这根阳线，这根阳线一突破啊，灯塔线站稳，那我们操作 ETF 也可以看到指数突破确认回踩，然后稳步上行的过程中，对于 ETF 我们也可以进行关注的。我们来看一看电力板块的指数啊，电力呢，这个行业板块的指数，我们首先看这个下降压力线，从最高点的每一个高点的连线啊画下来，我们画一条非常明显的下降压力线，然后最低点是在这儿，我们看到最低点以后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这条压力线呢就是我们的灯塔线啊，实际上这块有一次又多啊，就是突破灯塔线，但是没站稳，最后又回来了。回来了啊！这一次是明显的放量站稳的，而且这量堆积的也比较明确，所以说这块是一个有效的对于灯塔线的突破。这个波段性上涨还是涨幅还是比较快的，而且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如果我们做 ETF 的话，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在关键的点位可以关注相应的。

0: 节目其实呢还有这样一个小尾巴，咱们来看一下，就是一尺双线它的卖点和止损。孔老师能不能够用一个简单的案例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我要说的是，第一个是止损点，就是说谁也不能保证自己100%正确，那一定有一个安全垫，这个安全垫就是让我们减少亏损的，那就是止损点。那止损点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呀，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来继续看一看这只个股呢，当时这个突破灯塔线的时候也是有量的，对吧？哎，整个的下降压力线突破，灯塔线突破，这都是比较好的啊。但是呢出现这个尖儿以后，那随后的下跌，最后我们发现跌破了这儿，那我们在这块儿进行操作，那到了这块儿明显的跌破，再次跌破灯塔线的时候，这一次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实际上如果说正常操作这块儿我们就可以去减仓，但是这块儿波动幅度比较大，速度比较快啊，真正的减仓应该是在这儿，这块儿看到了，那我们一定要走了啊，一定要走了。所以说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两个止损点都非常明确。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止盈出局。止盈出局啊，其实我们用什么呢，用两条线，一个是五日均线，一个是十日均线啊。五日均线啊，沿着五日均线上涨的股票一般都涨得比较猛啊，沿着十日均线上涨的，一个波段的快速上涨都不会跌破十日均线，很少有跌破十日均线的。所以我们谋求一个快速的波段性上涨的话，我们用这两条均线就非常安全的能够找到我们的止盈点。
0: 应该说我们把一尺双线掰开了揉碎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1: 对，
0: 但我们还是得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也非常感谢哈孔老师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梅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挲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使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你好。
4: 哎，叔叔好。
2: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4: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你看，还是大金表，哎，
2: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4: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啊，
2: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3: 啊，确实不错。这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它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4: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5: 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1: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0: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1: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0: 是的，现在啊，您

0: 手表好不好看？
1: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2: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 是。
2: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0: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 是，
0: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2: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啊，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0: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2: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敲吧。
1: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3: 哎，
1: 这是您的爱人吗？
3: 是。
1: 啊，结婚多少年了？
4: 50年了。
1: 哎
4: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1: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4: 是金婚啊？
1: 是金婚啊？
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1: 三钻一响？
4: 对。
1: 哪三钻一响啊？
4: 自行车
1: 啊，
4: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 手表。
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

0: 有千场2.5折起售。
1: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0: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1: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0: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叔叔阿姨打扰啦。
3: 啊，你好。
2: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3: 啊，选的挺好。
4: 挺好的，
2: 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3: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2: 哎，
3: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3: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20年前哈。
3: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3: 我跟他许愿了
2: 啊，
3: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4: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个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4: 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2: 看看
4: 来了吗？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3: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2: 哎，
3: 他一块我一块。
4: 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4: 金色的，这颜色
3: 看多漂亮，
4: 还有日历。

0: 任何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两块。
1: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
2: 有限公司，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七天梭、三度式、美度、浪驰、梅花、英纳，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明7077。
4: 像宇航员一样穿越宇宙的边界，到达那遥远的星辰，去探索宇宙的奥秘。
5: 我觉得未来永远都充满着希望，我期待在未来的世界里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实现自己的梦想，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6: 是的，我相信啊，只要你们能够不断的努力，就能够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好了，那接下来还有哪些精彩的表演等着大家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0: 永远是勇敢追梦的中国少年。
1: 好，谢谢刚才的表演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尽情地展现自己的才华，享受属于你们的快乐时光。
2: 童年的欢声笑语仿佛还在耳边回响，快乐的童年如同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永远定格在我们的心间。
3: 童年的我们总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与想象，那些美好的幻想如童话般的世界一样神奇。
4: 童年的我们心中没有烦恼，在慢慢的成长中，我们不仅收获了快乐与欢笑，也收获了成长与智慧。
5: 童年的欢歌，童年的梦幻，童年的成长，愿每一个孩子的心中都永远保留着那份童年的纯真与美好。
1: 是的，我们的舞台呢，也是一个能让小朋友们感受童年快乐，大朋友放飞心中梦想的舞台。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些精彩的表演。

0: 当时光缓缓轻轻地流淌，岁月悄悄写下一段段温柔的过往。
1: 有一双守护的手掌，伴我们走

0: 风霜，在漫长流年里默默给予温暖和力量。
1: 我们曾经懵懂跌撞，在时光之中慢慢成长，那些无声的牵挂一直静静守在我们身旁。
2: 时光会带走年少模样，却带不走心底的热望，那些藏在日常的爱意，在漫长岁月静静绽放。
3: 岁月如同温柔土壤，滋养出心底盛开的花，每一份陪伴与惦记都成为生命珍贵的奖赏。
4: 任凭四季辗转，时光缓缓变化，接下来让我们用歌声致敬岁月里盛开的

0: 好，谢谢谢谢。那么看着舞台上的每一个人啊，都绽放了属于自己的光彩，说实话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1: 这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和活力的舞台，每个参与者们都尽情展示着自己那精彩的才艺，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传递，更是对梦想的不懈追求。
2: 这是一个给予了自信和成长的舞台，动人的舞姿，美妙的歌声，动听的旋律，自信的笑容，大家的每一次表演都是一次成长，一次蜕变。
3: 这是一个充满了璀璨与绚丽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可以尽情地释放自己的热情和才华，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努力绽放属于自己的那份光芒。
4: 希望每个朋友们登上梦想舞台的这一刻，都能成为那颗最璀璨的星辰。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都能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是的，接下来即将登场表演的朋友们也会用他们的表演来让我们感受到艺术的魅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默默陪伴我们成长，
1: 是细心指引的师长，是朝夕守候的家人，是无数平凡人给予我们细碎的光亮。
2: 成长路。

0: 今天我们在一段段优美的旋律、一个个动人的表演中，重温了祖国的峥嵘岁月，领略了山河的壮丽多姿。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站在舞台上的梦，希望在欢呼声中闪闪发光，
2: 给梦想搭建一个放飞的舞台，谁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3: 多彩的时光，我们在快乐的殿堂里自由翱翔，来追逐今天的希望。
4: 难忘的时刻，让我们把梦化成动听的旋律，去描绘多彩的未来。
0: 谢谢谢谢，再一次感谢我的四位小搭档，当然也要感谢每一位来到我们舞台热爱艺术的朋友们，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全碎了，饼干碎渣了，
6: 真恐怖！但咱们的事比碎饼干严重100倍，作文的班费不见了，
7: 整整200块，明明放在铅笔盒里的。哎，你看，空空如也，比我钱包干净，比防火饼干袋更恐怖。
5: 我的饼干袋怎么了？
6: 他替我抗议。
8: 放心，名侦探林小跳正式接手此案。
6: 宋美，念，
9: 真相只有一个，嫌疑人就在你们中间，这反了。
8: 从现在起，门窗封锁，全员审查。庞博，上道具。
10: 你可慢点，不要把自己卷起来卷成木乃伊了。
11: 卷别人也不对呀。
12: 我知识调查，根据班级纪律条例第12条，班委有权成立临时调查小组。
9: 我可以帮忙记录。我注意到7:23，苏文文打开铅笔盒检查过班费。
10: 然后呢？然后呢？
9: 7:45，苏文文离开教室去交作业，8点回来，发现钱不见了。
10: 哎呀，你能不能说话快一点啊？等你说完都放学了。哦。
7: 我说你们快帮我找找知识班费，这是我们班的圆梦活动经费。
6: 站住！
7: 站住！
10: 可以啊，小豆包。
13: 我不是小豆包，我是何以妙。
14: 我们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美少女战士，我是糖糖的妹妹。指导哥身手不咋地，我们来帮你。 我去上厕所，早上我肚子就不舒服，这是纸条，还没来得及交。
6: 每个嫌疑人都是这么说的。
14: 假设他和谁都算嫌疑人？
6: 哼，行为鬼鬼祟祟，长得就像电视剧里面的反派。
10: 正经的侦探同学，破案要有证据啊。
14: 我怎么像反派？那你小心点，我可是反派。
9: 哎呀妈，嫌疑人就是要嫌疑侦探了。我的饼干，说双子怎么总是我的饼干？
7: 上课了，上课了，快回班，
13: 姐姐就下节课再见了。
10: 好好学习，别来捣乱，快走快走。
7: 放学后咱们开会。
6: 对，我们一定要查出真相。
10: 完了完了完了，你再说一遍。
5: 哎呀，你别着急呀、啊，我都要让你晃得忘词儿了，慢慢来，慢慢来。我说原本05来着，
10: 等你说完，汇演都结束了。你会跳舞吗？
9: 会呀、啊，体育老师说我肢体协调全班第一，太好了，走走3000又3000多。
6: 这就是传说中的同手同脚成功，失传已久，今日竟重现江湖。我刚才怎么了？好像说话不磕巴了。
10: 疯了疯了疯了，我快疯了。哎，
15: 找阿杰，听说他是舞蹈队的，
5: 可是他很冷。
15: 冷什么冷？走，堵他去。
14: 你倒是起来呀！
5: 我脚麻了，屁股也麻了。
15: 大壮，你这不跳得挺好的吗？触电舞？不是，霹雳舞。
14: 各位学长，我们来捣乱了。
16: 不是，他是想说我们来帮忙做侦探了。
17: 你姐姐来了。

0: 心理咨询，我又有点什么重要任务就磕吧。
1: 旁白准备，三二一，起。
0: 这位少年与杆子展开了殊死搏斗，结局非常惨烈，杆子赢了。
1: 别着急，我们可以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慢慢练慢慢练。
2: 歌舞剧你主唱，你旁白，大壮你举牌子。
3: 我可以不用跳舞了，但是举牌子让我太无法施展才华了。
1: 甄大壮同学听指挥。
3: 这下你俩一点不慢不磕吧，就像闪电。
1: 懂的都懂，那不是
0: 更慢。
3: 得回来了。
4: 等等，我们真的是有加入，特别出演，
5: 就是彭胖
6: 是特别出演，我们可以演反派，
1: 福尔摩斯演音乐剧，是不是这个意思？
7: 我们可以加入，干什么都行。
2: 好，但是你们得听指挥，尤其是你，不许擅自加戏。
4: 耶，来了。
8: 燕京灯子响通明，射出闪电般的精明。
9: 你这是什么？我的饼干都被你吓掉了。
10: 咱们结合正段剧情啊，福尔摩斯，黑猫警长。
11: 各位学长出事了，明天表演完之后老地方见。 L
3: 威胁性而且有危险，
12: 自己觉醒可能是女生
6: 绑匪。阿杰不要怕，我保护你，快报警，打110。不，先打120，我快被吓晕了。
13: 是李老师，我之前的舞蹈老师。
3: 苏怡雾蒙了一天，又查了个寂寞。
6: 但
2: 这说明阿杰你要面对心魔。
3: 我们帮你也是帮自己。
14: 奶奶嗓子哑了，我嗓子哑了。
10: 我可以试试唱歌，我发现我唱歌比跳舞好。
13: 确实，你音准确实比跳舞强，只是跳舞像僵尸。
2: 之前谁说来着？侦探主题歌舞剧，
6: 马伊曼说过福尔摩斯音乐剧，这怎么办？
11: 姐姐，我记着李小跳演侦探，
1: 庞博演助手，铁面演嫌疑人，
3: 让我演嫌疑人。会不会有鬼？
6: 哎呀，没有鬼，你不要做胆小鬼就行。大壮举牌子，小美旁白，马一曼就演慢动作受害者。
1: 我是受害者，倒地中。
15: 就这么定了。
10: 呀，
3: 怎么了？
10: 阿杰的舞蹈服不见了，可能被当成垃圾扔了。
4: 快找垃圾桶！
2: 垃圾桶？垃圾桶？垃圾桶呢？
10: 对不起。我早上看到地上，以为是旧衣服。
13: 没事，找到了。
3: 李老师来了，李老师来了，要看我们彩排。
10: 你把护身符都搬出来了。
2: 阿杰，你不要想老师在看你表演，你是最棒的。
3: 是，我都不怕羽毛了。你不要怕，你要自信。
1: 对，这可是明天表演前唯一一次彩排。
13: 我要先去彩排，然后去面对他。谢谢你们。尤其是这个笨蛋侦探。
6: 哎，等等，你说谁是笨蛋？
2: 最后检查，苏文文嗓子
10: 准备好了。
3: 救命，牌子太多了。
0: 我在一个平静的校园里，有一位侦探，他的推理永远错误，但他的朋友永远正确。
3: 这旁白完美，下一句，一二三。
0: 因为我们在一起就是答案。
15: 因为我们在一起就是答案。
2: 完美的表演，明天咱们必胜。
3: 就是我在比山高的牌子下，怎么说必胜？救命！
15: 耶！
11: 你们是铁三角，不对，五角、六角、十角。
0: 你是想说铁十角的第一次会议吧？
11: 我姐的集体真让人羡慕。
6: 那入社福利，
13: 谢谢。我知道这不是饼干，这是你满满的诚意。
0: 但是阿杰，你不想说说后续吗？
12: 后续不就是咱们肯定是第一名吗？
9: 李老师，阿杰的舞蹈老师。

0: 李老师会觉得咱们这个集体有点麻烦，有点吵闹吗？
1: 李老师会让你回原来的学校吗？听说那儿离舞蹈学校很近的。
2: 你们想多了，我会接着跟李老师学习舞蹈，但是他很认可咱们这个集体，我会跟你们365天每天在一起。
3: 我的橡皮不见了。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

0: 5 ZL 2017-2103-9092.x 5 ZL 2017-2104-0186.9 6 ZL 2017-2190-5650.6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0: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诗丽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诗丽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诗丽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诗丽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海淀区四季清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5: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事儿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

0: 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有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都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我先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勇士的眼镜都看哪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在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我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有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的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这个一定就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3: 我敢做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大不了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少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既然你告诉他那一他提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看见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看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6他都拿了，
3: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一
2: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3: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吧，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2: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的脏了。 电梯老远看不清楚了，我要是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3: 黑点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你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挂了。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近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近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色驾驶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

0: 到的鸟类呢达到了372种。
1: 居然这样子做是对的吗？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凶大的鸟儿，应该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2: 大家还是求助当地的那个野保部门，咱们不要轻易去，因为你不知道鸟的特点，你对它习性不是很熟悉的情况下，那你的救助有可能对它造成二次伤害，让他们来专业的来救助这个。
3: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传承少年就会去到路飞台，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在那儿他们又收获了哪些新奇的体验呢？
4: 结束了观鹤台的观测，下午传承少年们来到了鹿飞台区域，在观鸟导师的带领下，观察苍鹭的捕食习性，学习科学的观鸟礼仪，了解如何在不惊扰鸟类的前提下亲近自然，观察自然。
5: 孩子们，我们今天来到了野鸭湖湿地观鸟，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观鸟礼仪。第一个呢，就是要做到不要穿亮色衣服，要穿大地色柔和色系的衣服。第二个呢，就是全程保持安静，不要大声喧哗，这样容易惊扰到鸟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观鸟途中呢，要尽量的不去捕捉和伤害鸟类。另外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要随地乱扔垃圾，保护环境，同时呢守护湿地。

0: 我之前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不同的鸟喜欢待在不同的地方。今天我走了五个观鸟点，终于找到了答案。开阔的主湖区适合游行生活，在芦苇浅滩则是涉禽的栖息地，最后在宽阔的草地上能看见陆禽。我们去的五个观鸟点分别对应了不同的五个生态环境，也对应了不同的鸟类。
1: 我之前听说有的鸟类会一动不动站好几个小时等猎物，今天终于亲眼见到了。苍鹭外号叫长脖老等，我们观察了它快半个小时，它就单脚站在水里一动不动盯着水面，等小鱼游过来的时候，唰的一下就把鱼叼住了，速度特别快。刚才我还看到凤头屁踢求偶的时候，两只鸟对点着头，还一起扎进水里，再同时冒出来，特别有意思。而且它们真的会把羽毛啄下来喂给小宝宝，这样小宝宝吃鱼的时候就不会被鱼刺刮伤胃。
2: 哇，快看快看，好多的鸟呀，哪儿的哪儿呢？这距离也太远了吧。
3: 等我打开闪光灯给他们拍个特写。哎，
2: 哇，这羽毛也太漂亮吧，待会儿就两根回去做书签。
3: 那我再给他们喂点吃的，让他们离得更近一些。
2: 现在呢，我们就要说哪些观鸟礼仪我们俩刚刚做的特别不好。
4: 就是在观鸟的时候不能打开闪光灯，这样的话会惊扰到鸟类，让它们可能处在惊恐之中。还有就是不要随便给鸟类喂食物，一是这些食物可能是外来的，会破坏生态系统；二就是它们可能不太喜欢吃这些食物，有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再就是它们来的时候说话太过洪亮了，会造成鸟类的不安。还有它们不能去抓鸟类来获得羽毛，因为它们是保护动物，即便有些鸟类不是保护动物，也不能去伤害它们，要爱护它们。
2: 这位同学说的特别好。
5: 穿城少年严俊泽之前一直好奇，不同的鸟喜欢不同的栖息地。今天走完了五个观鸟点，是不是已经找到答案了？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在不同的观鸟点都能看到什么不一样的鸟？
6: 我找到答案了，不同的鸟有着不同的习性，所以喜欢待在的地方也不同。第一个观鸟点，清水平台是主湖区，水面宽阔，适合游行生活，所以居住着绿头鸭、天鹅、红嘴鸥这些会游泳的鸟。第二个观鸟点，鹭飞台、芦苇荡和浅滩多，适合涉禽生活，所以居住着大家熟知的苍鹭、草鹭、白鹭这些腿长长的鸟。第三个观鸟点，游禽之家，水面平静，水生植物多，所以居住着很多雁鸭类和凤头屁踢。
7: 刚才看你们在鹭飞台观察了好久的苍鹭，感觉特别有意思。传承少年李志广，之前你说有的鸟会站几个小时等猎物，是不是就是苍鹭啊？

0: 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习性吗？
1: 对，就是苍鹭，它还有个外号叫长脖老等，真的太形象了。我们在路飞台观察了它快半个小时，它就一动不动地盯着水面，脖子伸得长长的，等小鱼游过来的时候，刷的一下就把脖子伸出去，一下子就把鱼叼住了，速度特别快。嘉宾老师还说，他有的时候为了等猎物能站好几个小时那么久，特别有耐心。
0: 很多人刚开始观鸟的时候找不到技巧，经常看了大半天也找不到几种鸟。嘉宾老师，你有没有什么观鸟的小技巧能让我们更容易找到鸟，识别鸟呢？
2: 不同的鸟儿喜欢不同的声径，第一步先找到你想要观测鸟儿的那个地点。如果你喜欢观察游禽，你呀就直接来到平静的水面。你想要观察涉禽，那么你就要到浅滩的区域或者芦苇荡去找一找了。想看鸣禽，那你的耳朵就要派上用场了，用耳朵来听这个鸣禽的声音。
3: 现在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们喜欢上了观鸟这项活动，感觉特别有意义。嘉宾老师，您觉得这些观鸟活动对于我们青少年来说的好处是什么呢？
2: 观鸟的好处非常多。首先，观鸟是走进大自然的门票。想认识大自然呢，我们可以从观鸟开始。我们可以徒步去观鸟，或者骑自行车去观鸟。这个经过运动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另外对我们的眼睛也很有好处。你还可以交到好多志趣相投的朋友们。
4: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传承少年就将去到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我们来看一看在那儿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5: 传承少年们来到了北京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野鸭湖站点，在嘉宾老师的带领下，了解鸟类救助的真实故事，学习护鸟知识，成为真正的护鸟小使者。

0: 之前一直想在野鸭湖里找到古诗里提的鸟，今天真的找到了。我看到了《一行白鹭上青天》里的白鹭，它浑身雪白，飞起来的样子和诗里写的一模一样。还有两个黄鹂鸣翠柳里的黄鹂，叫声特别好听。以前读古诗的时候只觉得写的美，今天亲眼看到才终于理解了诗里的意境。
1: 我之前特意来学习政治的观鸟礼仪，今天学到了好多要点。观鸟要穿素色的衣服，不能大声喧哗，不能靠鸟儿太近，不用闪光灯拍鸟。看到珍稀鸟类，不要随便把位置发到网上，避免惊扰到它们。我今天全程都遵守了这些规则，没有打扰到任何一只鸟。
2: 孩子们好，咱们下午呢要进行一个手工制作。我们可以看到呢，四周呢有很多的天然素材，待会儿呢大家就就地取材，寻找自己需要的一个植物。现在呢，我们用自己手中所采取的一个天然素材来进行一个挂件制作的活动。

0: 长城少年李子睿之前一直想在野鸭湖找到古诗里提到的鸟，今天有没有如愿找到呀？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的场景？
1: 我找到了，我看到了一行白鹭，上青天里的白鹭，它们浑身雪白，腿长长的，飞起来的样子特别漂亮，和诗里写的一模一样。还有振鹿于飞，于比西庸里的鹭鸟都找到了。还有黄鹂，羽毛黄黄的，叫声特别好听，完全就是两个黄鹂鸣翠柳的感觉。以前读古诗的时候只觉得写得很美，今天亲眼看到了这些鸟，才真正理解了古诗里的意境。
2: 传承少年王子晨之前说要专门学习正确的观鸟礼仪，今天都学到了哪些要点呀？我们平时去观鸟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我学到了好多观鸟礼仪呢。首先，观鸟的时候要穿颜色比较素的衣服，不要穿红黄这些颜色特别鲜艳的衣服，不然容易惊扰到鸟。然后不要大声喧哗，要保持安静，要小声说话。还有，不能靠鸟儿太近，更不能去捅鸟窝、抓鸟蛋，那样会影响鸟儿。

0: 繁殖。如果看到珍稀鸟类，不要随便把位置发到网上，避免有人去捕捉或者过度干扰它们。
1: 嘉宾老师从市鸟类救护中心工作这么多年，肯定见过许多感人的故事，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救助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对我们保护鸟类有什么建议吗？
2: 最近我去观鸟的时候，因为这个鸟现在都育雏嘛，黑翅长脚鹬，最近也是我也是无意中接近它的巢穴了，然后有幼鸟在里边，然后它就发出特别那个尖利的那种鸣叫声，警示我不要靠近。观鸟的时候啊，一定是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3: 现在野鸭湖每年都会举办观鸟活动，还有面向中小学的观鸟比赛。嘉宾老师，您觉得这些活动对于我们青少年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呢？
2: 一个科普，一个宣传，然后就是你自己的参与，然后以你为中心，要去影响更多的人。

0: 仍带着暖意的秋风里，偶尔带着醉意从枝头一跃而下。三台乡这棵古老的核桃树王，每年能收获600多公斤鲜果。百年的树龄让这棵老寿星的果实在人们眼里有了别样的味道。品尝美味不可能一蹴而就，想要品尝到清甜的果仁，还得脱去核桃的两层外衣。第一层就是砸去绿色外壳，肉质的绿色外套分泌出深褐色的汁液，富含维生素 E、类黄酮等营养成分，能抗氧化，延缓衰老。第二层果皮坚硬，长满皱纹，轻轻敲打，一股香味儿就会从壳中慢慢钻出。新鲜的核桃仁儿洁白脆嫩，是一种绝佳的美食。果仁软糯，带着清甜，在口舌满足之余，还能健胃、润肺、延年益寿。经常吃可以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宜家人还会变着花样用核桃烹饪各种健康美味菜肴，从核桃花到核桃果，烹饪的花样层出不穷。吃花是多个时令馈赠给云南人的独特美食，既能养眼又能养胃。热油下锅，杨家汁加入大蒜、干椒，迅速翻炒，火候恰到妙处，一种特别的香味触摸着人们的鼻尖，有田野的花香，也有灶火的油香。鲜嫩的核桃裹上面粉和小苏打调制的面糊，油温刚冒泡，杨家汁放入裹好面糊的核桃，瞬间核桃的表皮就被裹上了金色的外衣。
1: 这张起开，这张起黄色，你就可以捞了。
0: 新鲜的核桃和水香菜搭配鲜香无比的鸡枞，是云南凉拌美食界的一道绝味。杨家汁将鸡枞手撕成条，小米辣

由豆豉调味，鲜、辣、脆、酸、爽，还藏着核桃仁的清香。核桃树下的核桃宴，收核桃的寒露时节，农活也可以变得极为有趣，既是一场快乐的山间游戏，又可以在丰收的满足之后品尝一顿秋色里鲜香的美食。从生食到花样烹饪，云南人喜欢在山水间寻找自己的菜谱。隐藏在丛林山水的食材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钟情的，因为食材本身的独特味道才会激发他们烹调食物的欲望。滇中的安宁市处在横断山脉和滇中高地的过渡区域，平缓的丘陵地貌，密布的水网，多样的生态，温和的气候，即使到了寒露时节，野生菌仍然在这里的丛林里持续生长。靠山吃山，云南120多个县市中，生长有野生食用菌的县份就有70多个。横断丛林的绿意下，隐藏着层出不穷的菌山，采菌、吃菌、炒、烩、炸、煮，800多种野生食用菌类为清新菌味的云南人提供了美妙的食材。杨桥斌烹饪野生菌已有20多年，练就了一手做菌的独特手艺，也因为烧的一手好菜，而且是云南人的挚爱菌食，引得很多人长途驱车前来，只为吃上一口他亲自制作的菌儿。每天清晨，他都要亲自去到山脚，等待捡菌人带下山的宝贝，精挑细选，并保留着野生菌最新鲜的样子，及时带回来烹制。野生菌在水里待久了会影响口感，杨桥斌让徒弟们用叶子小心翼翼地剔掉泥沙，再冲洗几遍，就像憨厚的爸爸给小小的婴儿洗澡。与鱼肉不同，杨桥斌觉得很多野生菌最棒的吃法是一锅煮。野生菌鲜美的味道来自蛋白质加热后析出的氨基酸，氨基酸种类越多，鲜味就越明显。杨桥斌土鸡火锅里的菌子种类丰富，遇到什么就用什么，菌的种类越多，就越能衬托出鸡肉汤底的鲜美。可食用带有略微毒性的野生菌都能用高温和正确的烹调方式来消除，杨桥斌就有自己的烹饪技巧。猪油是激发牛肝菌香味的法宝，加上剁碎的腊肉、干辣椒和青花椒，热锅煸炒，再倒入牛肝菌，放入大量的蒜，足够的猪油和大蒜还可以去除和预防菌子的微毒。牛肝菌逐渐变色，

0: 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一支非常年轻的部队孤军北上，
2: 一群少年
3: 为穷人打天下，这个真正的仁义之士。
2: 一条长路，
4: 十万从这个地方走出来，
2: 一场远征。
5: 他们是幸存者，
2: 他们留下的从来不只是历史。
6: 不看。
2: 长征青春的会师第5集，10月2日22点，北京卫视敬请收看。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回来了。
1: 嗯，
0: 来给我去冰箱拿点吃的啊，我出去一趟。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李太太他们家说没水了，我过去看一下。
1: 没水找园区啊，找你干嘛？
0: 哎呀，你老婆我不是超人吗？还是我去看吧，不然又得闹情绪。
1: 你别去了，听话啊，你在家里边待着，好好休息，我去。
0: 你行吗？
1: 男人干的事儿。
0: 早点回来啊。

0: 哎呀，怎么样？做修理工的感觉还好吗？比设计芯片难多了。
1: 现在研发那么缺人手，你还白天晚上的连轴转，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我要重新招人，在国内找博士，我亲自带。
0: 又要做研发，又要带新人，你以为你是超人啊？就算你浑身是铁，你能打几颗钉啊？能打几颗就打几颗。我打算去趟美国，去把那些太太们安抚好，把博士们请回来。不是。
1: 在这儿好好的销售总监给我当，你要跑去美国做妇联主任啊？
0: 你团队都没有了，我还做什么销售啊？
1: 你要相信我，只要有我在，团队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来。我不许你走。
0: 不行，我必须要去。东升也会去，我能说服几个博士回来，他就带几个人回来。
1: 听你这话的意思，你这是去了就不回来了？
0: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现实的问题要解决，你也看到了那些太太们，一个两个都吃不了苦的，也根本适应不了国内的生活。他们也只是普通人，都想要发财，并且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吃最少的苦，赚最多的钱，你懂吧？只有 CEO、 CTO 的太太都陪在他们身边，帮他们料理好后勤工作，你的团队才能更稳固，公司才能更好的发展。
1: 都是我不好，是我非要走这条路的。哎，你快看看今天的月亮，今天是15还是16啊？月亮这么大，这么圆，好漂亮啊！没有你漂亮。
0: 哎呀，我不管了，你不要走啊！我不许你走。有，不行，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走，你这么好，你走被人给抢跑了怎么办呢？
0: 不会的，你跟谁跑啊？
1: 怎么不会的？我知道那个一辈的那个詹姆斯就特别喜欢你。
0: 你怎么知道？小翠说的。
1: 嗯。
0: 哎呀，现在想跑也跑不了了，都怀了你的孩子了，还怎么跑？
1: 真假的？哎，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男孩女孩呀，多久了？啊？哎，你这个人真的是……那不行，那更不能让你走了。万一大的小的一块跑了怎么办呢？
0: 那我们跑慢点，你再追我一次呀！
1: 哎，别不行！你杀了我的孩子怎么办呢？哎呀，哎呀，哎呀，不。
2: 这什么事情啊？搞创业搞得劳燕分飞的，这就是海归创业的现实。多数人都舍不得国内的无限可能，但是又舍不得放弃国外已经稳定富足的生活，两者都想要，这怎么可能呢？要么就给自己彻底断了退路，留在国内；要不呢，就回到国外。
3: 过着一眼可以望到底的生活，那些企图当海鸥的人，哼，海鸥能飞多远呀？那我给你带了两瓶这个，说 DHA 对孕妇很好，你吃吃看。
0: 我不跟你怀过似的，你怎么知道的？什么事情瞒得过我呀？
3: 消息还挺快。
0: 是你消息太慢了吧？快说说吧，一会儿什么个计划？李东升马上来了。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跟李东升首先必须得确定关系，然后我跟你呢，又不得不为了巨大的利益而留在美国。其实啊，你心里是非常不放心东升的，但是呢，
3: 不，这套说法管用吗？
0: 哎呀。 你要说服那群太太们，我们肯定要比他们更惨才行啊。你说你这么漂亮，居然还为了东升自杀过，那他们这样心里是平衡了？
2: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0: 哎呀，
3: 你这个剧情太狗血了吧。
0: 演的嘛，又不是真的，好好演啊。
4: 我努力吧，我不一定表现得好啊。
0: 嗯，我去吧。
5: 哎，你坐在这
6: 儿。嗯，你好，你是？
0: 你好，我是肖博士的太太。
6: 哦，肖博士的太太，
0: 真乖呀。
7: 张大大，你看现在像我家这种情况，你觉得我们家肖博士还能在国内待着吗？
0: 肖博士在国内待着不是为了你们家更好的未来吗？
7: 你现在家里没人管，孩子没人带，你跟我谈什么未来呢？而且呀，不是已经出了空姐的事了吗？
0: 空姐的事不也摆平了吗？翻篇了以后不提了啊。再说了，你们家肖博士不是这样的人。
7: 这我信。
0: 他现在呢在国内打拼，也是为了你们这个家更好的未来，才不得已跟家人短暂分开的嘛。
8: 我们心里也有家国情怀，也希望理想不要被现实打败。
1: 李总啊，你又把我们说动心了。
9: 什么？我把你们说动心，真够逗的。你们本来心里就有谱，知道回来是权宜之计吗？现在在湾区找份工作容易吗？啊，很费劲。你交出那些简历，现在有回音吗？没有吧？你看是不是？李哥，我听说您太太让您最近转行卖房产，有这事吗？
10: 太有这
9: 事吗？有
10: 这事。
9: 咱们怎么卖也不可能卖得过那些能说会道的女经纪人，咱没戏。
10: 对，卖不过。
9: 你
10: 那才是
9: 最惨的，还得是我们这位好哥哥。
1: 哎，别，
9: 行了，都自家兄弟。陈太太让陈博士不当陈博士了，干嘛呢？去 WFG
1: 这种保险机构，
9: 这种普通的这样的例子还少吗？大哥，不少，而且你还得自己先买几份保险，你图啥？您图啥？对吧？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们大家在一块儿努一把，赌一把，是不是？啊？
11: 董事，我还有一个小问题。
9: 我知道，太太们的事儿吗？是不是？
12: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gentlemen。Everything in control.

0: 东升，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能答应灵光要12个月完成通讯测试呢？你当我们是超人吗？
1: 创业就是把不可能变成……
0: 哎呀，你不要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你也是电子系毕业的，你是专业人士。12个月，啊，设计、流片、通讯测试，你告诉我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企业可以做到？

0: 我把博士们给你们带回来了。
1: 带回来也不够。我已经和同学们联系过了，欢叔可以辞职回来。你给我50个欢叔，也许还有一点可能。那还是有可能。我再提醒你一下，600万只够我们流片两次，团队还有庞大的人员开销。就算咱们三个人一分钱都不拿，也只能撑16个月。我就要开始下一轮融资。
2: 我理解你的苦衷，但这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1: 但是你是张海潮啊。
2: 我是张海潮，但我不是神仙。

0: 消息，大消息，大消息，大消息啊！
1: 怎么你们消息太闭塞了，李月流片成功了，现在要开发布会呢，我现在就赶过去争取一些投资份额。
2: 他流片成功了？
0: 对啊，
1: 听听，锣鼓队就是我请来的。哎呦，东哥的这个眼光不要太准了，我不跟你们多讲，我得过去了啊，过去了啊，走了走了，走。
2: 李月回国多久了？16个月。
3: 16个月？怎么可能啊！大家都知道，李月博士回来的时候制定了一个4年规划，第一、第二年我

0: 你怀着孕呢，你一点都不注意，你胆子真大。哎呀，
1: 放心吧，我没事儿。
0: 这是你的，热巧克力。
1: 切的。哦，好渴。
0: 喝点热乎的。哎，我说，你教这帮小朋友滑冰的事儿，海潮知道吗？
1: 我傻呀，我怎么会让他知道呀？
0: 你胆子可真大，你这万一磕了碰了怎么办呀？
1: 不会的。你以为那帮太太们好搞吗？很难搞的。我现在每周给他们送餐，他们都习以为常了。怎么着？我欠他们的呀。所以呢，我就想出了这一招。

0: 子夏。哎，我听说甲骨文的三位员工是个单亲爸爸，就带孩子去学了一次设计，就迷恋上了子夏。
1: 你现在怎么这么八卦，张海潮？
0: 冻上了，我觉得

0: 不要以这种过来人的方式教育我，告诉你在这方面我比你强。等会儿发布会悠着点儿，只有小孩子才会戳穿皇帝的心意，知不知道？
1: 好，你先聊啊。
2: 东哥，
3: 这手
4: 这不错。
2: 东哥，东哥，哎呦，唐心第一啊，中国第一，
1: 厉害厉害，
3: 太小看东哥了。
1: 东哥以后弄不好是世界第一呢。
3: 哎，对，对不起，我先过去。
1: 哎，好嘞好嘞。
2: 你们也来了啊？
1: 哎呦，真是心胸大，心胸大的人格局就大。
0: 对手也是朋友吗？
1: 啊，对对，都是朋友，都是。
2: 谢谢，不客气，慢用吧。

0: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想让他们都能用得起手机，你需要多久啊？在铝业下笔资金到位之前，我们必须要完成所有的流程，包括设计、流片、测试，还有通话完成。海潮，你要是真能在10个月之内完成，我就去湾区和风投对赌。
1: 8个月之内，8个月，我要陪林夕生孩子，还要陪她坐月子，必须在8个月之内完成。<笑>你还真成妻奴了啊！我跟你说啊，黄林夕对你，就像是这杯酒啊，看起来是烈了一点，由于我喝还是不喝呢？哎。
0: 一入口啊，软绵醇厚，再也放不下酒杯了。<笑>你有什么资格笑话我？你忘记你当初追紫霞的时候了？
1: 我跟紫霞是羊肉串和毛豆。
0: 哎呀，都是盘菜，就是进不了一个盘。<笑>
2: 怎么了？
1: 怎么了？我们那些博士们看了李月的发布会，就想当逃兵了，还得打一轮鸡血。
0: 这次的鸡血我来当。
1: 哟。

0: 真是服了，就因为一个破发布会就想辞职，啊，疯了！
1: 远航之前花了2亿，又拿到3亿，我们有多少钱啊？再说了，他们是英雄，我们呢？
2: 他们花钱多，成本高，难道不是好事吗？
3: 这怎么是好事呢？他们钱多了，对我们肯定是坏事。
2: 我们回国做芯片的核心点是什么？
0: 这还用想啊，成本控制啊。
2: 没错，成本控制。如果我们芯片的价格不能达到国外芯片价格的1/5，甚至于更低的话，请问我们卖给谁？我们的市场在哪里？李悦在量产之前已经花了5亿了，他在美国留的片成本非常的高，他的竞争对手是谁？国外的大型通讯芯片企业。即便他的芯片是自主研发的，那么他卖给谁？他的市场呢？国内的人能接受这个价

0: 格吗？
1: 我觉得海潮说的对，我们领通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希望每一个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手机啊。
2: 啊，那就意味着我们既要做得好，还要做得更便宜，这不是更难了吗？
0: 这是我的设计思路，你们先看看。你们都知道，一个芯片如果要能做到成本控制的话，首先布线要少，一层金属布线至少要做两次光刻，一次通孔的价格还可以，后面两层就非常非常贵了。
3: 不是，你等会儿，你打算省掉后面两层光刻啊？
0: 一般电路设计需要四层，我决定我们只做两层，只有这样才能大幅降低通讯芯片的价格。
2: 海潮，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做的是差分电路，有一对正负极的信号输入，然后加减的过程中呢，共模信号会被抵消的，这是常识啊。
0: 这样不行，这样布不了线。我们要做差分的单端电路。
4: 海潮，这个单端电路非常挑战。我和你确认一下，你是要在两层金属内把它做出来。这个工艺窗口多小你是知道的，这个电路多难你也是知道的，然后它还非常的不稳定，动不动它就不工作，你这变态啊。
0: 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规避问题，实现差分的单端电路。
2: 这个好。海潮，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想都想不到，我的天哪，你让我说话、
3: 要不说呀，这张三丰啊，那可是我们清华百年难遇的天才，是不是啊？他一回来我就辞职过来了，要不说刘涵这种节目大拿，是不是啊？就一直跟着他，就一个字服嘛。
5: 还有谁能够用这种方式来控制成本啊？
6: 太牛了。
0: 我的计划是4个月完成设计图，6个月完成流片，8个月完成初步的通话测试，12个月完全修复 bug， 实现长城上通话的终极目标。
4: 海潮，你怕不是疯掉了？
2: 我已经疯了。
0: 在座的诸位都是聪明人，你们觉得是领通有前途呢，还是远航能扬帆呢？
7: 哎呀，你们变得可真够快的。行吧，走流程。相信我们的站在张海潮后面，不相信我们的站在我后面。我补发一个月工资，高高兴兴送你们走。
8: 这还能想吗？肯定站这边了。
2: 好，这还有啊？别问我，我已经疯了。
7: 几个月？
2: 关键是
7: 一个月。哎呀，众叛亲离了呀！
0: 好了，开始工作吧。
3: 累，干活。
9: Hi, it is Evers.Yeah, my colleague told me that you are an OEM for the chip foundry. I would like to visit your factory, but I found your address on the website. It seems like an office building. Oh, so you mean you're an agency, right? Okay, got it. No, thanks. Bye.
10: 哎呦，这么忙呢，我看你饭都没好好吃，你先喝杯奶茶垫着呗。
9: 嗯，谢谢。嗯，
10: 好。哎，我听你还在搞那芯片打假事情呢。
9: 嗯。
10: 我现在上网只看我的股票有多少，你看，我们公司现在估值$1 billion，我的股票。
9: 我现在发现，这个 Evers 公司跟德州那家代工厂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怀疑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空壳，整件事情都是乌龙，太荒唐了。
10: 哇，你知道吗？你刚才说话的样子，简直跟黄灵犀一模一样。简直是黄灵犀附体了你
9: 别说，侦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黄灵犀那张脸，我彻底被他带跑偏了。
10: 看出来了，
11: 这里，好像
4: 董事长打算重操旧业。
12: 怎么了？我也是电子系的，我可以来做验证啊。
4: 好啊，我们一起来验证。

流片对于芯片公司来说如同参加高考一样，而且费用出奇的高，能决定一家芯片公司的生死。

0: 喂，韩子，韩子，你说什么？
1: 我说你不要这样。
0: 你再说一遍。
1: 不要这样。不要
2: 这样。
0: 通了。通了。

0: 老婆，跟你汇报一下，我做到了，我终于可以去陪你生孩子了。
1: 你会舍得吗？
0: 怎么不会呢？哎，我前阵儿听到一首歌，歌词里说，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你说这个歌词怎么写得这么好，像诗一样。
1: 肉麻。
2: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望着你的时候，你在喝酒。
0: 坏人偷听我打电话。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呀。

0: 你快点！我怕你孩子被颠出来。你再这么磨磨蹭蹭的，回头把孩子生理车上啊，你这跑车可就报废了。
1: 不行，张小乔打电话，我要把你乌龟园主。
0: 别打给他。
1: 为什么？我让你别打，你就别打。我知道了，他在做实验是不是？ 这个人一点都没有变，做起实验六亲不认，不能不管你生孩子的事儿啊。也正常，他就是个冷血动物。我说过了，怎么样？去中国做生意很开心是不是？听说你们那边的支持也没拿到，人家问我张海潮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能不能别那么多话？你专心开车开快点。
2: 开快点啊，正开！OK，OK，OK，深呼吸啊！深呼吸啊！起。
3: 媳妇儿就跟我说了啊，让我好好在外企待着，别出来搞什么创业。那现在你们说怎么办吧？
4: 王叔，你现在抓这些完全没有用啊！我们抛家舍业的都没这么紧张，你要放轻松点。
3: 我跟你不一样，行吧？啊，你们看啊，这是我抓下来的信号，全部都是噪音，干扰的噪音，不是编码后的有效数据，这些数据是假的。
4: 干扰方向找得到吗？这种干扰应该不会离我们太远。
3: 刘海。

0: 这部分导频信号是基站发出来的，本来是有规律，现在受到很明显的干扰。我们先把基站导频信号给恢复出来，减去导频信号后剩下的就是干扰信号的样子，再根据不同的观测点，干扰信号的强度，就能大致推算出干扰信号的来源方向。
1: 你打算怎么处理？切断干扰源吗？
0: 切断干扰源需要，也需要重新做一个算法来过滤掉这个不断点的干扰信号。我们只要更新一下算法，还是可以正确解调的。
2: 这算法层面难度提升很大，我们还来得及吗？
0: 我做就来得及，不过我们得双管齐下。附近离接岸近的楼也不多，知道方位后未必找不到。盘子方位出来了吗？
3: 东北方向有人干扰我们的信号。
0: 好，我刘涵、杰森留下，其他人把东北面离我们两公里左右的楼全部都摸排一下。
3: 好，走。

0: Hello? Yeah, here I have some emergency situation. My friend was missed and the blood is on the floor. I don't know what has happened. She's here, nobody here. Okay, this address, thank you.
1: 你再验算一次，如果好了的话，我就去通知东升。哎，小翠，喂，小翠，怎么了？
0: 啊，海潮啊，海潮啊，林夕他失踪了呀！
1: 失踪了？怎么可能？
0: 因为他今天要去送餐，因为餐很多，他就借了我的餐车，他开了我的餐车，我给他打电话都没接，然后我就这么我找过来，我看见我的车了，然后他没有在车上，手机掉在地上，然后地上还有滩血，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了，怎么办啊？
1: 不是不是，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慢慢来，你刚才说手机还在地上是吗？如果真的是被人劫持的话，手机不可能留下，劫持总是要有目的的吧，对不对？
0: 好像有点道理啊。
1: 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先看看周围有什么异样没有。
0: 呀，海潮，他这个车胎换了一半，没换完。
1: 那就是了，有可能是他下车换轮胎的时候闪着了，不舒服了，然后被路过的人送到医院了。
0: 那这个情况岂不是更危险啊？
1: 你听我说啊，你现在去周围的医院看一看，好不好？我正在做测试呢，如果找到人了，马上通知我啊！辛苦你了，谢谢你，小翠，再见。
2: 怎么林夕失踪了？
1: 应该是不舒服去医院了。
2: 他什么情况啊？
1: 你先别管了，你先看更新完了没有，再检查一下数据。
2: 数据应该是没问题。失灵失不灵呢？
1: 可能是升级以后接触有点问题，我们再试一次，来再试一次。

0: brand, one from Thier.
1: When did he get married?

0: 白宝已经出境了吗？可以开始了吗？
1: 林总稍安勿躁，很快，很快了。
2: 是不是还要耍刀，还要祭祖啊？
3: 对，下次去。
1: 正好相反，我想讲一个吓人的故事。
4: 啊？
1: 有一天早上啊，我刚起床，睡眼朦胧的，哎，突然发现旁边站了个人。吓坏我了。然后我就翻来覆去的，我就眯眼看啊，哎，好像不是个人，是个影子。没办法了，我揉揉眼睛吧。我再一看啊，什么都没有，吓死我了。
2: 宗申总，做科研的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这种鬼魂不鬼魂的能不能少说几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测试啊？再不开始，难免有人觉得领通弄虚作假呀。
1: 好歹我们领通的芯片也是在隔壁的华源之心做的流片，别忘了那是刘汝京的厂，我们的芯片有没有问题人家心里没数啊。
5: 这我可以作证，刘总的确对他们赞不绝口。
1: 哎，倒是我听说啊，前段时间给远航科技代工的代工厂好像有问题吧。
2: 李宗盛，你别信口雌黄了，这里这么多外国专家，我们要不要来证明一下，看看他们怎么认为 Avis 代工厂。
6: 怎么样？
7: 什么都没有。先生，先生，先生，

0: 数据更新完成了，怎么样？辛苦，肖博士已经切断了干扰源。
1: 我听说啊，那家代工厂不是真正的代工厂，实际注册地啊是个军民房。
0: 外网上的消息能信吗？我是不相信啊，但是无风不起浪嘛。
1: 哎，吴少，少说两句，这么多人看着他，很敏感。
0: 我就是把我知道的内容复述一遍。 顺便关心一下关总做的项目，毕竟关总心里面啊，最关心的是国家的钱会不会被浪费。真出了事儿啊，这顶帽子给我摘了。
1: 哎，吴少。

0: 测试。
1: 非常清楚，非常清楚。
2: Test.
3: Very clear, very clear.
1: 林总，一切正常。

0: Okay. I will try again. Okay.
1: No, don't.
2: Wait.
1: 我脊柱侧弯了，我必须要有一个很有经验的医生才可以。
2: 行，yes, scoliosis as a kid from ice skating. Anyway, we need someone more experienced. Please. 太好了，感谢大家。现在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测试间，认识一下幕后英雄。
3: This is Liu Han from Lintong Technologies, Professor Watson's best student. We heard his name back in the States.
4: Oh, hi. Yeah, Watson. Yeah. He's like my mentor. Oh, there's a mifeng, a bee. Thank you. Thanks.
2: 吴晓，帮我找找叶翠的手机号码。黄林溪那闺蜜叶翠，你找一杯就知道了。行，赶紧的。Hello，
5: 张海潮。谁？
2: 庞仲恺 ，Brian Huang，TF CEO， 你的前老板，我现在跟你老婆在一起，她要生了。是吗？是啊。 羊水有点不够，目前还好。但是哪家医院？Kaiser， 你老婆在 Kaiser。
5: 这样，我能跟我老婆说句话吗？她正在打麻药，不方便。你要见你老婆，你为什么不亲自来呢？这两次，这技术绝对不错，安全的。就是，你这是一个人？No。彭生，了不起。还行吧，当然了。
6: 跟你们的中国奇迹没法比。Woo！Bravo！
7: 了不起的成就，恭喜你们。Shall
8: we go?
9: Okay, Mr. Lee, very good.
6: 来 ，Thank you.

0: 吃什么？吃什么？
1: 火锅，火锅，
0: 火锅！你就算放心了。
1: 号脉我就都不参加了。
2: 怎么了？
1: 林夕早产了，我现在就得去机场，去旧金山飞机，2个小时后就要起飞了。
3: 哎，你赶不及的，你现在去机场要1个半小时，你来不及了。
1: 我必须要赶上。
2: 小柔，一起下班吧。

0: 我们家妮妮就是这么出生的。出生的时候海潮都没赶回来，竟然是 Brian 陪我生的孩子签的字。当时没觉得什么，后来才发现，在我人生中最需要海潮的那些时刻，他一直不在我身边。当然他有更重要的事情，或许是我太矫情了。
1: 今晚去哪儿？
2: 老地方。
3: 有事儿跟你说。
2: 车上等我。
1: 好的。
2: 怎么了，关总？啊？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儿啊
3: ？BBS 上的稿子是怎么回事？代工厂的事情又是怎么回事？
2: 关总，您不会见风就是雨吧？
3: 代工厂的地址为什么会是其他地址？
2: 是这样的，美国代工厂有他们美国代工厂。

0: 工厂的规矩，一定要通过第三方才能给予代工。
1: 领通 CEO 黎东升可说得明明白白，他们就在隔壁的华源智新代工。
0: 华源智新那工艺能做什么呀？
2: 根据八桶和瓦森的安排，
0: 中国引进的光刻机要比国外落后3到4代，自然做出来芯片也要落后3到4代。可我们远航不一样，我们做出了最新的设计，当然要去最好的代工厂代工。虽然我有欧盟的关系，但是明面上他们还是要遵循协定。
1: 真的？
0: 那还能有假吗？管总啊，您要是不相信我，真的太难受。其实有些事儿啊，我不想放在明面上说。为了这次流片啊，我动用了我所有的人脉，帮我打招呼的呢是美国那边的高层，这才勉强开了口子。看，照片都在这儿了。
1: 都这个时候了，你真的以为一张照片就能唬住他们啊？
0: 是啊，一张照片不能让他们相信，但是有您关总在啊，他们就不得不信。
1: 我？
0: 嗯。
1: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你这是在犯罪。
0: 犯罪？被抓住了那才叫犯罪。
1: 我这就去报警抓你。
0: 哎，您坐。电话。关总，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上次嫂子去旅游时候的购物发票还在我这儿呢。
1: 嗯，
0: 他买那块表可不便宜啊，我分2次才报到耗材里的。啊，看看，还有其他奢侈品，还有上次您去桑拿的时候，好像和里边一个女服务员玩得挺开心的，不知道嫂子看了之后会怎么想呀？好了，说的我也都说完了。如果您还是想打这个电话，您请自便。就是走了之后，帮我把灯关一下，谢谢啊。

0: 老外们对张海潮的试验结果很是惊讶。看起来，即便是隔着墙壁，要完成无线通话都是极难的事情，尤其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设计、流片、测试。
1: 他们的芯片质量有问题，时灵时不灵，否则也不叫来50队。
0: 但是他们的芯片肯定是自主研发设计的，流片流程清晰可见。
1: 质量这么差有用吗？
0: 你会买经常断线的手机吗？本来大家买手机也不容易。咱们国内那么差的半导体水平啊，前几年几乎都没有半导体公司了，啊，突然间就能放个卫星，有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通讯芯片？
2: 怎么不可能？这么多专家都认定可能，打通电话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在现场啊。
0: 那个关总，关于艾瓦斯代工厂的疑虑，吕越博士怎么说？有保密协定，所以得转个弯签约，不然是违背瓦森纳安排。他也是不容易，为了去全世界最好的代工厂代工，通了不知道多少关系，最后。
2: 我其实不应该说的，吕越博士是个非常低调的人，他为了打破瓦森纳安排对我们的制约，都去找美国那边的高层出面了。这样吧，有些疑惑呢，总是要澄清的。我们把吕越叫来，让他当着大家伙的面把有些事情说说清楚，同时呢，催促他尽快量产。
3: 好。
2: 秦总，你说呢？

0: 我们尽快。秦总，张总不在，他去美国了。我刚在门口看到您做的那张源代码设计图是208角，但为什么这枚芯片却是144角呢？
1: 你还没有见过，这么小的，你怎么？你不会连名字都没想过吧？真没想过，太离谱了！不能按常人的思维思考他俩，他们俩已经有个孩子叫芯片，哪有什么心思思考这个宝贝儿啊？
2: 啊，李琦真的太可爱了，你好棒啊，李琦！
1: 没看到他之前啊，我什么心思都没有，我现在看到他了，我心思就全在他身上了。
3: 我突然想起，我妈说我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就特别像个小暖水瓶一样，就抱在身上都怕摔了，就跟现在一样。我看到她也是这种感觉，好可爱呀！
4: 哎，林夕，
5: 要不叫黄千金吧，这样就不怕摔了呀。
4: 哎呀，你行不行？谁叫千金啊？
3: 哎，我倒是有个想法，你看，孩子长得挺像林夕的，不如叫若琳。
4: 若琳怎么样？好呀，对不对？
6: 好主意，
3: 对吧？真的。哎，林夕，在美国经常就是习惯把妈妈和姥姥的一个字放在名字里，特别棒，真的。黄若琳，
1: 真的好。
4: 张若琳，黄若琳，
1: 应该姓张。
3: 张若琳，
4: 干嘛姓张啊？
3: 小翠说太对了，姓黄。你看，今天是我带你来医院，现在我站在这儿。
1: 看翠杏黄吧，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种热闹呀！老婆，老婆，算来了。哎，老婆，对不起，老婆，你刚才飞机，你能不能帮我伤口？伤口，没关系。这是我们的女儿吗？嗯。啊！我看到她手相了，情感特别专一。你看，感情线。
7: 妈妈在这儿，太棒了，好棒啊！好，你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嗯，不用。
3: 所以我可以走了吧？
4: 好，太好了，你们来看他，谢谢你们啊。
7: 那要不我们俩也回去吧？
4: 啊，行行行，
3: 好的，
7: 好好休息，
3: 谢谢你们。
7: 那我送送他们啊，走。
3: 你多喝点水啊，嗯，有啥事儿那个电话啊，好好休息。谢谢啊，Bernie。Ladies
7: first。海潮，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4: 好，
7: 我们先撤了，
4: 谢谢，拜拜，辛苦你们了啊。
7: 没事。
4: 哎 ，Bernie， 你要不要走后门啊？前面好多记者。我就喜欢记者，怎么了？也是。
3: 反正你单身嘛，高调一点没问题。我这有家有口的，还是低调点吧。对了，我刚刚改那个名字，你喜欢吗？黄若琳，挺好听吧？我女儿好像应该姓张吧？嗯，我跟林夕回头会好好商量他们。可惜你刚才不在啊。
4: 是啊，
3: 你知道我今天很大的感悟，我本来以为你只是针对我。
4: 今天我发现你连自己老婆这么对待，反而舒服一些。不管怎么说，反正今天是要谢谢你。这样，等林夕做完月子，我跟她好好的请你吃顿饭。顺便说一下，我最近这段时间在长江的体验，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做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
8: 衣服的账单我寄给你。龚少，恭喜你啊！实验反响这么好，就是你怎么跟关总打起来了？
9: 没打起来，真打起来算我欺负他了。
1: 那个 B 什么上面靠谱吗？要是靠谱啊，我们就不碰宇航科技了。
2: 这个您可以问一下行家，要不要你们转给宇东总看一下？
5: 怎么转？
2: 我打印一份，您拿给他。
5: 行啊。

0: 没事了，你放心，你的孩子啊就在美国好好待着啊。我跟你说啊，当所有人都被拖下水的时候，要翻船那是很难的。关总会保我呀，否则他的位子就没了。啊？哦哦，你说于董总啊？<笑>他肯定会保我呀，否则他怎么做一呼百应的大哥啊？你说是不是？
1: 放心，不用担心我，很快就回去了。啊，李总，于总来了。
0: 啊，我先不跟你说了，来人了。
1: 哎呀，
0: 师兄，您怎么来了？
1: 还不是为了你下一笔钱的事儿。
0: 哦，嗯，有意向的人很多呀，估值估计还会再往上走。
2: 根据现在这情况啊，我觉得应该还能再翻一翻。嗯，下一步就要量产了。艾瓦斯的量产报价单有吗？
0: 报价单，报价单，我看看。报价单，就是，你放在这儿啊。
1: 怎么了？你看这样，等我找到以后给你一份。忘了放哪儿了。这么好的通信芯片，再不量产，领通恐怕就要抢先一步了。
0: 是啊，订单肯定在，我到时候给你一份。
1: 行吧，找到了以后给我一份啊。对了，有意向订单了，首付款是不是很快就会到啊？
3: 如果能到账的话，估值还会往上走。我一定把订单跟首付款拿到。<笑>好吧。穿的什么东西啊？毛衣啊！
4: 太土了啊！前进。
5: 好，可以，好，可以。
6: 有你最爱吃的南瓜，多吃点蛋白质。粥，小心点啊。
5: 好。Come in, please.
7: 谁呀、啊？哎呀，哎，
5: 肖太太，啊，谢森太太。
7: 哎，肖太太，啊，怎么样了？
8: 挺好的，没事儿。
7: 啊，给小宝宝买了点礼物。
8: 对，
7: 谢谢，太客气了。
5: 谢谢，谢谢。 我先给你带着了，
7: 还疼不疼啊？还有一点，但是还好，我能扛。<笑>

0: 不能使劲儿啊。嗯，
1: 被子盖好一点啊，别着凉。
0: 那
2: 就我来接手了。
0: 要不说你在公司的时候在那儿坐镇，就一切都风平浪静的。但是他这一走，你看我老公又开始起浪头了。
2: 又怎么了？
1: 你一走啊，李东升就带着所有人都去了夜店，说要庆祝什么测试成功。
0: 是啊，你说像我老公那样有前科的，怎么可以去那种地方呢？
1: 还有啊，像我们家老肖这么老实的人，喝了点酒，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喝酒去夜店有助于研发。
0: 还有更糟糕的呢，那黎东升都带着女人回家了，你说这万一让子夏知道了可怎么办呀？
3: 子夏啊，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4: 都在呢，
3: 我给你买了花，给你换上。
2: 东升打电话。
0: 要不咱们也先走吧。
3: 对啊，
0: 我还有事儿啊，你们聊吧。
3: 你们回去等着吧，那海潮会给你们把餐送过去。
0: 哎，好的，
1: 别操心了。
0: 好，
1: 你们先聊。
3: 好，拜拜，
1: 改天再来看你啊。
4: 你怎么样？好点吗？
1: 好多了。
4: 那
1: 什么呀？
4: 一会儿你自己看吧。
5: 您是我哥们儿，等我。
6: 干嘛？干嘛？
7: 你的电话，
6: 什么电话？
7: 一定要找到你。
6: 我忙着呢。
7: 你不接，他就把楼道里兄弟电话都打一遍。
6: 打呀！
8: 我们兄弟的电话都被打了一遍。
7: 接电话，
9: 接吧。
6: 喂。啊，干嘛？
10: 骗子！原来你有老婆？装什么怂啊你！真不要脸！哎。
6: 你说呀，找我干嘛？
7: 哎，
2: 我走了还不到48小时，你就原形毕露了。
6: 什么叫原形毕露？我是单身。
2: 我刚刚还见到了你的子夏。
6: 什么我的子夏？我们那是逢场作戏，知道吗？
2: 李东升，你可是领通的 CEO
6: 啊 ！CEO 就得存天理灭人欲，什么道理啊？
2: 测试成功只是迈出了小小的一步，第二轮的钱马上就要进来了，你搞定了没有？你别整天跟兄弟们吹嘘什么20亿的估值，你倒是落在合同上了。
6: 我带兄弟们开心点怎么了？你管那么多干嘛？懒得跟你废话。出来，出来！
3: 真好看。哎，我听说红木资本要在上海布局，你考虑回去看看吗？
4: 还没想好呢，主要也没有合适的机会，等等再说吧。
3: 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要是回去的话就考虑东升，现在怎么想？
4: 他身边也不缺人啊。
3: 考虑什么？你又没答应他，那人家现在就是单身了，身边有点露水情缘很正常的。你对他来讲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们大学时候就认识，是有情谊的嘛。他现在商场上天天都是尔虞我诈的，他能相信的肯定是年少时期就认识并且知根知底的人。
4: 我是怕我跟他在一起了以后心会变小，万一再遇到今天这样类似的事情，你说我怎么办？难道像我妈一样神经兮兮的过完这一生啊？我才不要过那样的日子呢。再说了，我总觉得人和人在一起是看你能不能接受他的缺点，像东升这样的可能是我不够强大吧，或者说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建设，说不定哪天等我的工作风生水起的时候，我的选择变得更多，我还不要他了呢。
3: 你说的没错，我们女人啊，自己努力工作，努力赚钱。

0: 把自己训练得又独立又坚强，就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大的选择权，更好地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可是男人也好奇怪的，再老实的男人也有可能背叛你，再花心的男人也有可能浪子回头。反正爱情嘛，就是会有千万种可能，只要我们做好打算。 最坏的结果，我们也能泰然接受，就行了。人生也没有回头路，这一辈子能遇到的人和事，让你怦然心动的少之又少。遇到了，就已经很幸运了，要好好珍惜。
1: 这个估值我不能答应。
2: 您不答应，自然会有人答应了。徐阿土对我们兴趣很大，你有和他们聊过了吗？那群像蝗虫一样的投资人，从来都只看得到表象，哪里热闹就往哪里去，稍微有个风吹草动，立马鸟兽散，没有长性。
1: 有道理啊。
2: 但是一点儿不影响给我钱。你也别太自信了，我觉得他们也许对你对面的远航科技更有兴趣。您平常不上
1: MIT、BBS
2: 上看看吗？那有什么用？哪家企业不是绯闻缠身？哪个科技公司不是不断的被质疑？任何一家企业，一旦绑架了大多数人。
1: 就没了任何危险，而你们领通非常危险，因为在领通这条船上，没几个人。您不要忘了，秦雨桐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人，容忍不了任何欺骗。
2: 在生意场上啊，谁不是以利为先？
1: 我相信我看人的眼光。
2: 那咱们就赌一把。

0: 喂，虎江，
1: 我有一批光刻机，下个月就要到了，现在支付尾款需要9000万美元，可是北方青山的投资一直没有到位，这批光刻机是我好不容易才拿到的。
0: 好吧，我来想办法。行了，就这样吧，再见。喂，
2: 秦总，我们合作的好几家机构的董事长现在都坐在您的办公室了，希望您马上回来。
0: 好的，我过来。回公司，
3: 保证没问题，真的
4: 是，
3: 你相信我。
5: 这刚给刘鲁京投了6亿，现在又要9000万美元，这可是个无底洞啊！
0: 不是，8英寸的生产线就是这个价。
6: 刘鲁京电话里跟我说，明年有可能在美国上市，让我们早点退出，是真的吗？
0: 我说诸位，怎么了？啊，没有判断力了？这点事儿都需要问我，是吗？
5: 您可是早年留学帝国理工的半导体行家呀！哎，我们不问你问谁呀？
6: 老秦呐，你可不能埋怨我们遇到犹豫了。你说最近外网全都是远航科技的新闻，你说我们这些投资商代表着21家国有企业，大部分都入股了华源智新和远航科技，你说是一旦爆雷，后果不堪设想吗？
7: 是啊，这长江啊，还只是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想要成为少年，还需要持续的信心呢。这头一炮可不能哑，要是哑了，我们回去都没办法交代。
8: 老秦，这笔投资是近些年我们企业最大的投资，没有谁可以担当得起。
9: 不会有任何问题，各位请放心啊，我听李月讲已经有订单了。
6: 有订单了？
9: 啊？
6: 怎么说？
9: 这件事秦总不是知道吗？不管怎样，我们首先要继续支持刘鲁京，有芯片代工厂、远航科技这样的公司才能有未来。如果不能在本土以便宜的价格量产，蹒跚学步的小孩如何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英雄啊？
8: 是是是是。
5: 那如果有订单了，估值自然就上去了嘛。
6: 对对对。
9: 要不要退出一点啊？
5: 不退。
9: 不行，薛总、汪洋总，
5: 不不不不，我们凭什么要退啊？
9: 那就只能再让李月总吐点出来了。
6: 啊，不是老秦，有订单了你不早说一声，你害得我们瞎着半年急，你看这
0: 就是。不是你刚才什么意思？捆绑我吗？啊？
9: 东哥，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你听懂了？
9: 哎，刘鲁京那边的确是个无底洞，长江也的确是个小树苗。氛围很重要，你得对李月有信心，对他的订单有信心。
0: 先拿到订单再说。
9: 一定能拿到，您放心。
5: 等等，没事没事，东哥东哥东哥，
0: 今年的新茶，来来来来来。哎，东哥，那我先说了啊，远航科技赚钱了。
9: 瞧你这样，不是盈利，只是有了订单。
0: 对对对对，那个，订单订单。这远航科技之前我都不知道半导体也能赚钱，这回我可以跟头了吧。你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哦。
9: 这次的估值会比上一次高。
0: 高怕什么呀，我背后有的是兄弟啊，当然我们不会太过分的，做生意嘛，这点规矩我是懂的。之前远航有那么多传闻，你就不怕被坑了？啊，
10: 那些传闻纯属是嫉妒，给他们造的假新闻。洋人最坏了，就见不得我们的高科技有什么发展，只要一发展就污蔑，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你不能相信的。
0: 哎，怎么怎么不舒服了？
10: 嗯，
0: 是不是冷？
10: 没事没事，
0: 犯了，要不要吃药？
10: 没事儿。
0: 哎呦，东哥呀，你这都赚钱了，你就把心放回肚子里呀。我知道，不知翻了好几倍。
10: 你这钱包也鼓了好几倍了，跟兄弟说个实话，能稀释多少呀？
4: 阿土，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我不想再说了，真的。
9: 不是，人家一片心意。
10: 啊，对，东哥一直是我们大哥，当初就带着我们一起赚钱的，对吧？我们不能光嘴上叫大哥，没点实际行动啊。而且东哥当初就说了，要带着我们一路向东啊，去看早晨的太阳，中午的烈日。
4: 我告诉你，我最不怕何志勋了，这个你应该清楚。之前我妥协，那都是为了大局。但是，一旦把我惹急了，什么名分、什么光环，我都可以放下。这会儿听懂了吧？懂了吗？
10: 就要点股份，你就讲这样的话。哎，我知道，我知道，不把我当小弟了。
4: 行行行，
10: 懂了，那我就撤了。东哥，你怎么把他找来了？
11: 我是自己要来的。东哥，远航科技的。
10: 哎，东哥，东哥，你不稀释给我，你稀释给他。
4: 行了。
11: 不是你们还当我是大哥吗？啊，那我告诉你们，谁都不许拿。
4: 滚吧，滚！
12: 小气啊，小气的嘞。哼，人呢是越老越小气，恨不得把钱都带到棺材里去。好了好了，触眉头的话就不要说了，毕竟是我们的恩人。
13: 我就是看他是我们的恩人才这样讲的，否则我老早骂山门了。
1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也许人家东哥是为你们好，想暗示你们入住领通。
12: 领通有什么呀？人家远航都有订单了，你们呢就一块时好时不好的芯片，做个测试，还搞什么舞狮子？
15: 这就是李东升的手笔，据说你还当场给人家讲鬼故事了，是吧？
4: 什么时候能赚钱？
15: 没错，我听我们家子夏说，红木资本都不看好中国的芯片，只看好互联网。
14: 真的？啊，
15: 接下来要在国内成立的分部，人家只投资互联网。
14: 互联网有什么技术含量？我们的芯片，
15: 你们的芯片也做不过远航，人家远航是货真价实的，哎，400万美元的大订单，据说接下来还有很多订单。
4: 你们有订单吗？
14: 也许他就是想把好的项目让给你们呢。
15: 你帮帮忙，你脑子坏掉喽。
16: 挺好的，
17: 你辛苦了，辛苦了。
16: 好，那我先走了啊。
17: 行，哎，
16: 好，哎，没事，
17: 坐好啊，注意安全啊，
16: 放心吧，哎，妮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爸爸开始创业的地方。哎，你笑了，你知道的对不对 ？America the place， 你知道这个地方谁来过吗？乔布斯。你知道乔布斯是谁吗
18: ？Thank you。
16: 你现在可能不知道，但你以后一定就知道了。嗯，好可爱
18: 呀、啊！哎，乔先生，哎，哎呀，好可爱呀、啊！
16: 嗯，笑了笑了，哎，好可爱呀、啊！
18: 这么小你就往外带了？
16: 他在家里边，林夕休息不好。
18: 你看你啊。你太太太幸运了，有你这么体贴的丈夫。
16: 不不不，是我幸运，有一个这么好的太太，而且有好太太，才有一个好的家庭做后盾，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创业者。我也很珍惜可以跟妮妮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她现在每天都在长大，你知道吗？你看她上一分钟跟下一分钟就已经不一样了。
18: 你看你，
6: 这点小节你也感受得到，你是想我夸你好爸爸吗？
16: 哎，不不不，是我幸运有这么好的女儿。
6: 嗯，海潮啊，这次回来硅谷感受如何？啊，
16: 上次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在聊芯片，这次回来大家都在聊互联网。易贝收购了 PayPal， Google 蓄势待发，我想低谷就是高潮的开始。 Thank you。
6: 对了，测试成功之后这一轮的融资顺利吗？
16: 顺利啊，没听说有什么不顺利的，我们的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是很快的。
6: 那就好，那就好。
19: 张海潮师傅对这次的融资非常有信心，

0: 那就是黎东升给了他错误的信息。
1: 光耀啊，我呀真的不太想失去领通这个项目。
2: 我知啦，但是合适的时机很重要。你是希望他们这一轮西西道创业团队持有个位数的股份，但是在硅谷，这可是不可思议的想法。可是中国的风投不成熟。
3: 都涌向远航科技，我们当然会有机会。
2: 光耀，周贤，我的婚姻在台湾很出名。
3: 我当然知道，当红女明星嫁给了芯片大鳄。可是这位女明星啊，常年不回家，一回家就给我脸色看，还三天两头的向我抱怨，说我毁了她的事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娶她的时机不对。
2: 是在他最春风不现的时候，从此以后我就再没了话语权。婚姻跟投资是一回事，你要么你就在他还是懵懂少女的时候把他娶回家，要么你就干脆熬到他人老珠黄还能娶个消停。你要在这顶峰时凑热闹，看看我的下场，大家都知道。现在呢，有远航这座大山。
3: 领通完全不可能拿到好的价格，那我们为什么不继续等待？等待一个更好的机会，等待他们资金耗尽的那一天。

0: 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3大条件。
3: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2: 3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3: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朗琴、天梭、梅花、三度式、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标识，
2: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3: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4: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啊、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5: 这位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
5: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6: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5: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吧？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6: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7: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你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4: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是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啊、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7: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

0: 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2: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1: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3: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哎
4: 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3: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5: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3: 是，
5: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4: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3: 是，
4: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5: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但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3: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4: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老人也买不起，让他们高兴高兴。
5: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3: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6: 是。
3: 啊，结婚多少年了？
7: 50年了。
3: 50年了。
7: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3: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7: 是金婚啊？
3: 是金婚啊？
7: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3: 三钻一响？
7: 对。
3: 哪三钻一响？
7: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3: 手表。
7: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3: 为啥没买手表呢？
7: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8: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3: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7: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3: 是的，
7: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9: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3: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9: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3: 30年前哈。
9: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3: 那可不是。
9: 我跟他许愿了。我说。

0: 就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1: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啊、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啊、
2: 是
1: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哎，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3: 看看
1: 他来了吗。
3: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0: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3: 哎，
0: 他一块儿，我一块
1: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3: 对，
1: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0: 看多漂亮！
1: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3: 买一块，
1: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些梦想。
3: 瑞士金表梦哈。
1: 对对对。
3: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1: 是的。
3: 就选这块了。
0: 啊，就漂亮。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不7077。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小课堂。那我们请来的是简一老师，赶紧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
0: 实际上呢，您的这个形态是有龙盘凤舞，有龙出水，然后呢有龙盘，还有涨幅。那比如说像其他的板哈，比如说像

0: 泉水里游泳。半小时以后，他们才会与灶火相遇。如今藏在云岭山寨的皂角米，低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高能量的特性，让很多人认识了这道美味。吃了不胖，还能提供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清心润肺，消炎散肿。
1: 打针水要用干净的针水的，倒下去啊。
0: 白露时节，山寨里阳光和不时光顾的雨水交织，田野里农忙时节还没有到来，人们可以在柴火的慢熬里享受光阴。两个多小时后，雨水骤停，皂角米已经熬制好。皂角米清甜顺滑，搭配着枸杞的微酸，还可以根据口味加入菠萝和各种时令鲜果，这是阿昌人家早已习惯的吃法。
1: 这味道了，这枸杞不能加到啊，加到有更酸味。
0: 一方地域，一个时令，就会有一种食物来酝酿一个村寨。一令一会的美食，除了时间流转带来的期待，还有周而复始的乡土记忆。白露时节，在云南秋天的暖阳里，一道镌刻在童年记忆里的美食，在滇东的罗平新鲜出炉。喷香甜蜜的气味，仍旧引来了线下一群孩童的追捧。
1: 很好吃，好香。
0: 白露时节，天气已经有了凉意，落叶在渐起的秋风中轻舞，在小镇安详的屋檐、街道上飘落。随着秋叶飘旋的，还有人们熟悉的、直奔胃口的吴家老蛋糕的味道，焦香，芝麻味裹鞋，倍儿甜。
2: 由我们祖上老祖一直流传至今，到我是第四代。
0: 吴家力炭烤蛋糕的特殊香味，已经在板桥镇上飘了一个多世纪，嵌入了数代人的记忆里。从百年前昆明法国蛋糕店的学徒曾祖父带回手艺，到现在经营着老店的吴兴林，吴家炭烤蛋糕已经传承到了第五代人手里，成为很多人童年愉悦的回忆和浓烈的乡愁。
2: 香酥可口，回味无穷。
0: 第四代传人吴玉坤70多岁，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炭烤蛋糕，现在他要把这门手艺原原本本地传给儿子吴兴林和儿媳。和前辈们一样，吴玉坤执着于每一道工序。
3: 小块的放这种
0: 土鸡蛋、麦面、猪油、白糖混合成烤制蛋糕的浆液，看似简单，吴玉坤心里却有着精准的把握和他独到的经验。
3: 可以可以，就是宗教。
0: 在过去的30多年间，吴玉坤凭着祖传的手艺给家人带来了踏实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手艺活练就了一套吴氏炭烤蛋糕的标准模式。
2: 蛋、油、面、糖都均匀融洽在一起，就证明我们这个鸡蛋糕在这个时候已经搭配成功。刷把把鸡蛋糕搅了均匀以后，鸡蛋糕在刷把上拉起来，技术不断的有时躺下去拉屎嘛，它不途中中断就是好了。
3: 行行行，哦，就是这个了。

0: 能够让吴家的炭烤蛋糕风靡小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盆传统讲究的立炭火。烧红的立炭，挑选大个儿的放在一起，这是上火。小颗的敲碎，均匀铺平，再覆盖一层炭灰，隔绝炭火和锅底，这是底火。在吴玉坤的院子里，还有他自制的烤架。30多年来，杠杆原理、旋转调节，用心判断。吴玉坤用这样的传统方式，创造着媲美西式电烤箱的精准控温。烘烤的生熟程度，吴玉坤靠着一把小扫帚来判断。蛋糕表面回弹，就是通体烤熟的表现。交给儿子的烘烤技艺，吴玉坤始终不能完全放心，时刻盯着，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1: 这个不行了，下一个这个糊了。
0: 吴玉坤还是选择亲自操刀，把握火候。他知道，在传承手艺这条路上，儿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锅酥香蓬松、甜软可口的炭烤蛋糕出炉，甜香四散，引来一群贪吃的孩子。
1: 来，纸巾呢？哪吃哪的。
0: 吴玉坤会开心地和他们分享，而无数次这样的时刻就堆叠成了小镇上代代人愉悦美好的记忆。
1: 传承下去了，传承下去，你们学会了。
0: 白露时节，芝麻成熟，成为吴家炭烤蛋糕最好的伴侣和点缀。

0: 对于一个业绩整个的一个底盘，其实是一个体量特别大的，体量大，而且呢就落地又强的这一块呢，主要是说我们看到
1: 很多股民朋友炒股啊，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特别喜欢追热点，就是当前什么热呢就炒什么，结果呢，经常是套在高位哈。那两位老股民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啊？要打破这种亏钱魔咒，实现稳定盈利的话，最核心、最接地气的方法是什么呢？
2: 首先呢，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其实市场上人们一直在探讨一个可行的方法。从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操作经验上来讲呢，其实在我们进入股市之前，首先要做的是修心，而并不是说做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调整。第一点呢，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你在这市场当中是什么位置，你的资金是有多少。再有一个像加杠杆啊，我是不提倡的，因为呢它会时刻影响你的一个交易心态。有了一个良好的这个交易的心态的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呢再要防止的一点就是不要指望着一夜暴富，就是在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不会想着我通过一支票，通过一次交易我能够如何如何，因为交易呢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也是个连续的过程。
3: 其实我们这操作是分两个方面的，就不管任何人操作都分两个方面，一个你怎么想的，对吧，一个人怎么做呢，对吧，但是我们知道比这个专业机构来说啊，这个怎么想跟怎么做好像我们这些个人投资者都没有一些系统的方法，对吧，你怎么想就怎么分析，你怎么认为，对吧，你这追热点对不对，这话就分一分为二，对吧，那有时候你热点就一天，但有的热点不是啊，持续两个礼拜一个月，对吧，有这种情况呀，所以你持续一个月热点你不跟踪，那你怎么赚钱呀？个人投资者要想在市场中稳定的盈利，那么首先就应该捕捉到市场的机会，不应该自己怎么想，就市场有机会是一定有机会的，就你捕捉不到，对吧，所以我讲最主要是先做好分析，就咱怎么想一定不能出错，因为做这个做呀它有标准，就我该怎么做，怎么买进的，哪儿加仓，哪儿减仓，它有标准，对吧，这种不用考虑，不用现制定，但是你这个怎么分析需要时间做工作，所以我说呢，加大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前做好分析，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是比较这个管用的。
1: 好啊，两位老股民先是给我们列了一个大的框架哈。那作为一个普通股民，要想成长为一个炒股高手啊，那普通人我们进阶最快的路径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先学技术啊，磨练心态，还是说先建立一个自己的这个交易体系呢？
2: 其实从我现在走过来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上来看呢，首先呢还是练习一下那个心态。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呢，首先你先练心态，先给自己制定一下交易的一个规则，先把规矩立出来，然后呢我们再去呢学习一些实用的技术，然后呢再后来我们呢要把它呢再通过两个结合形成自己的适合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交易体系。
3: 到底是心态重要还是说这技术重要，还是我们去看指标，对吧，那我简单说个句话，你们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们就知道，比如说你喜欢看某个女孩跳水特别漂亮，对吧，那你想他跳水跳得非常好，你去想到底是技术好还是心态好，这个我一定要做区分，对吧，有先后，对吧，那像某个男孩打乒乓球打特别好，你想他技术好还是心态好，你实际两个缺一不可，对吧，但是我们说你要缺一个肯定不行，对吧，所以说呢你说我们说一般人的心态都可以调节，心态是可以调节的，但是你的能力你可没法调节，说我调节一下我能力很高，对吧，我调节一下能力。

0: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0: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6: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7: 一支非常年轻的部队孤军北上，
1: 一群少年
8: 为穷人打天下，这个真正的仁义之士。
1: 一条长路，
9: 10万人从这个地方走出来，
1: 一场远征，
10: 他们是幸存者，
1: 他们留下的从来不只是历史。
11: 不看，
1: 长征青春的会师第5集，10月2日22点，北京卫视，敬请收看。小时候，木子环，人心软。
12: 这一年没有看过。
1: 从前的神，
13: 一眼定什么？
1: 从前的事儿，
14: 这叫超短裙，
15: 你落后了、啊。
1: 从前的坎儿，
16: 打破铁饭碗。
17: 辞职了，没下了。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6: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1949年，春寒料峭，夜已渐深。家住前门外的李大妈，这天晚上跟当家的急了，怎么呢？就是因为这辆车。李大妈的爱人老张头是拉人力车的，平时呢天擦黑就收工了，可这天晚上直到屋里的大座钟当当当响过十下，老张头才呼哧带喘地回了家。李大妈当然不乐意了，迈腿到了院里想数落两句，可一看见这车，闻到车上的味儿，火就更大了。闻到味儿，没错，老张的这辆车呀，通体上下散发着一股子怪味。这李大妈再借着月光定睛一看，呵，那叫一个脏啊！这下子李大妈真急了，劈头盖脸的就冲着自家的老头甩过来一句：“哎呦喂，我说您这哪儿滚去了？”挨了刺儿的老张头一点也没急，呵呵一笑：“我呀，出城运了趟垃圾。”说来也神了，老张头的一句话立刻就让李大妈没了脾气，声音也温柔了好多。哟，老头子，那你还没吃饭呢吧？哎，赶紧进屋歇着，待会儿啊，我陪你整两钟啊。怪吧，这车可是拉人的，却拿来运垃圾，不仅没挨骂，还有功了，回家还整了两钟。这个故事咱们还得从两个月前说起。
1: 1949年1月21日，国民党华。

0: 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宣布接受和平协议。在经历了百万人民解放军长达41天的围城之后，在经历了3次与傅作义的艰苦谈判之后，六朝古都北平终于在1949年1月31日宣告和平解放，伪造一枪一炮回到了人民的手中。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全球瞩目，万众沸腾。
1: 大军入城，北平老百姓夹道欢迎，其欢乐，其热情，至今看起来仍是心潮澎湃。北平入城式是纪录片中最经典的部分，相信好多朋友都熟悉。可今天咱们要看的是影片之外的东西。
0: 这是美国《生活》杂志在1948年底拍摄的天安门城楼，那年冬天大雪掩盖了地上的破落，却遮不住五层楼的悲哀。本应透出皇家尊严的朱红色城墙，斑驳一片，丑陋不堪。
1: 历经明清两朝，皇城入口怎么会落得如此田地？您注意到主门洞上方大面积的焦黑吗？那还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炮轰天安门留下的痕迹，从那之后竟然再没人管过。历经清王朝覆灭、军阀混战、日寇蹂躏、国民党统治，一直到解放前，天安门就这样日渐衰败。而真正触目惊心的还不是这个。看到我身后的这张图片吗？一个堆满了废弃物的垃圾山，您能相信这儿就是天安门吗？没错，这个垃圾堆就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打小习惯了天安门的庄严和辉煌，乍一看到这样的照片，恐怕我们还很难接受。但是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天安门是北平的门面，是城市的地标，门面都这样了，那其他地方还能好得了吗？在北京市档案馆，我们找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北平市军管会的1号令。暗奉中国人民解放军电令，北平四郊国民党匪军夜以就监，北平城内国民党匪军亦就监在即，北平将告解放。夺令在北平城郊成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疑似北平解放即加入北平全市为其管制区域。林振敏、叶剑英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特此布告通知。主任叶剑英。
0: 在城市解放初期，以军管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实行军事管制，这其实正是陈云在接管沈阳的时候探索出来的成功模式。而与石家庄、沈阳等之前解放的大中城市相比，北平的接管开端显得似乎比任何地方都顺利。不仅是国民党守军接受了和平改编，傅作义还派出代表与中共北平市政府组成联合办事处，从治安、交通、金融乃至粮食供应全面配合接管工作。遵循着沈阳接管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北平市军管会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只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对旧政权物资人员的接收工作，清肃反动军警宪特，维持社会民生平稳的工作也进行得有条不紊。但在叶剑英的心中，尚有一桩隐痛，时时萦怀，挥之不去。1949年2月12日，北平各界人民在天安门集会，欢庆解放。就在城楼之上，叶剑英慷慨激昂，誓言将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建立人民民主的正常的秩序。
1: 1949年春节一过，随着叶剑英的一声呐喊，北平古城像垃圾，宣战了。

0: 大堆的垃圾，采取实地测量，单位重量乘以垃圾堆的体积，就能估算出整体的重量。而至于居民生活垃圾统计的方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抽样调查，以中等胡同、中等人家为标准，入户核算，以每条胡同产生的垃圾数目再乘以全区的胡同，先得出每个区的垃圾量，之后总数相加就是全市的垃圾量。
1: 当最终的数字拿出来，所有人都惊呆了。捂在北平城里的垃圾将近30万吨，这还没算皇城，也就是故宫的垃圾，那里边还有20万吨呢。30万吨是个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能堆4座景山。如果您还觉得抽象，那咱们可以这么算：当时北平的面积是700平方公里，人口将近200万。30万吨垃圾要是分摊的话，就是每平方米地上1斤，每人身上200斤。垃圾清扫，理论上应该是一声令下，突飞猛进。但您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50万吨垃圾扫完了，往哪儿扔呢？总不能都撇到城外，再堆出4座景山吧？这事儿就牵扯出一个直到今天世界范围内还在研讨的大课题——垃圾处理。城市居民能为垃圾处理做点什么贡献呢？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垃圾分类。刚解放的北平，这样的新概念还谈不到，但已经有了雏形了。在北平市城市清洁运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资料：垃圾可分为7种，炉灰、细灰、菜根、树叶废纸、破瓦废铁、寿司、防渣土。北平城的这7种垃圾，除了寿司比较恶心，特别要注意防病防疫之外，其余的几种随便乱扔，它就是垃圾；而如果回收利用好了，那可就是宝贝。分区统计垃圾数量，细致划分垃圾的类别。当所有的资料归纳到清洁运动委员会的桌面上时，离北平解放已经过去了1个月。而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此时城市接收的主要工作宣告胜利结束。叶剑英提出了从1949年3月开始的中心任务，更好的领导和管理，为建设新北平而奋斗，为建设新首都而奋斗。
0: 回望城市解放之后一系列紧张而高效的工作，在城市治安迅速稳定之后，1949年2月，叶剑英以北平市军管会主任的名义布告全城，以人民币为本位币，禁止银元流通买卖，对私营企业进行和平改造，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生产。1949年3月5日，西柏坡，中国共产党7届2中全会召开。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乡村转向城市，在这次会议上，党内正式决定着手筹备建立新政权，将首都定在北平。20天之后，作为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叶剑英陪同进京赶考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平西苑机场进行了大阅兵。检阅期间，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样一个消息：经过细致的准备工作，北平大清扫的战役在前一天已经正式打响了。
1: 大家知道，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北上京城之后，住的第一个地方是香山的双清别墅，而之所以选择了郊外，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南海仍在清扫和修缮之中。

0: 做了硬性规定，举凡汽车、人力手车、受力车、牌子车等等，无论公司要出城必须协助烧运垃圾。人力手车就是这种，现在工地上还能见到挺多。牌子车其实就是这种大车，人拉的时候就叫牌子车，稍微改装就成了马车、牛车这样的受力车。按照后来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工作总结的说法，利用这样的垃圾运车。不过话说回来了，在当时的规定中并不包括黄包车，这人力车和人力手车一字之差，所指的东西可就差了108000。这是做人用，可老张头用它运垃圾，那还做不做生意了？但这就是动员群众的力量，正应了叶剑英市长的那句话，城市是人民的城市，清洁自己的家园没有什么不乐意。
1: 50万吨垃圾清运出城，但如此体量的垃圾该如何消纳？
0: 垃圾是多了点，但架不住坑大。
1: 开国大典提上日程，天安门广场亟待开辟，李荣臻又怎样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说到这儿啊，我们就要来解答从节目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垃圾清出城去怎么办？我们来给大家看一张大的规划表，北平市垃圾消纳场地点表。上两行列的就是北平外城区和近郊区需要消纳垃圾的地方，而至于消纳是个什么概念呢？请看下面，就两种，填挖、电路。不过您可能得说了，吹呢吧，好几十万吨垃圾，那得填多少坑啊？别急呀，垃圾是多了点，但架不住坑大呀。
1: 虽说在表格上只填写了填挖电路四个字，但实际上的挖指的都是这种战壕。当年解放军攻打城市的时候，面对国民党的城坚炮利，经常会用到挖战壕的方法，一路挖到城根底下，那水平绝对是世界一流。壕沟里能跑汽车坦克，面积极大，四通八达。而如今北平解放了，用这些壕沟来消纳垃圾，不正是变废为宝吗？
0: 高，实在是高。说来您别不信，当年就是用这些垃圾，不仅填平了城里城外的坑坑洼洼、战壕沟道，还用这些垃圾垫出了一条从北平通往顺义的公路来。就这样，1949年4月26日至6月30日的第二阶段工作，也就是各代运厂和重点场所积存的垃圾被全部清出。而此处提到的重点场所当然就包括天安门。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8月，照片正中的那位男士是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他左手边戴眼镜的就是叶剑英，他们是代表北平市委市政府来探望身边这些仍在天安门义务劳动的北大学生的。严格来说，就在这张照片拍下的时候，叶剑英已经不是北平市长了，他已经接受了新的任务。1949年7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决定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1: 8月1日，叶剑英被任命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这个月的9日，叶剑英即率大军南下，而接替他出任北平市长的是这位时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

0: 我们之所以要把聂荣臻的各项职务列举得这样详细，就是想强调一下他当时是多么的繁忙。而就在接替叶剑英担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之后没多久，他又挑起了第七项重任，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一切似乎都要重新开始。当开国大典的举办地点最终确定在天安门的时候，留给聂荣臻的准备时间其实只有一个月，而当时的天安门地区连个广场都没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北平大清扫之后，天安门仍然是一片忙碌的原因。现在我身后这张照片是194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的第6版，标题定为“建设人民的首都”，全面回顾了北平解放后城市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正是1948年9月18日这一天，天安门的修整工作全面圆满结束。
1: 一个可容纳16万人、面积达到54000平方米的广场已经平整碾压完毕。天安门城楼连同太庙到中山公园的城墙粉刷修缮一新，主席台布置完毕，广场上的电动旗杆傲然竖立，专供受检阅部队和群众游行通过的路面铺好了柏油，广场周边树木葱郁，绿草如茵。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万头攒动，新中国开国大典如期举行。随着毛泽东主席的庄严宣告，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个荡涤干净污泥浊水的城市，从此崛起东方。这个时候，聂荣臻正在观礼台下的总指挥室监督着典礼的每一个环节，叶剑英则身处于江西赣州的住所，听着广播，分享着喜悦。
0: 1949年10月1日，夜已深，家住北京前门外的老张头和老伴儿李大妈还没有回家。在参加完开国大典的联欢之后，他们仍然留在了天安门广场，观赏着灿烂的礼花。
2: 当疾病猝然来袭，当意外突然降临，老龄化社会谁来为我兜底？答案是议定监护。
3: 这是法律给你提供的非常有温度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正确的认识、理解并且用足用好这个议定监护制度。
2: 什么人需要办理议定监护？专家教你如何自我评估，
4: 问自己3个问题：自己是不是独居的或者长期空巢的老人，可能你的风险是最高的，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啊。
2: 制度托底，老有所依。
5: 这些事业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物，大家一块儿创造新事物。
2: 慧爱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6: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7: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6: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7: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6: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8: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6: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9: 王经理百秒
10: 小课堂，
9: 快问快答
10: 大直播，
9: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哲世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1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伟。
0: 十一假期大家都是怎么安排的呢？是出门远行还是就在北京转转？其实不出远门，家门口也能玩出新花样。
1: 是的，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推出了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涵盖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五大类，邀请市民游客共度精彩佳节。
2: 这个假期北京文旅直接放大招，市文旅局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一口气推出了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玩法多到挑花眼，不管您好哪一口都能找到心头好。不想费心规划，官方已经备好了必玩推荐榜单，照着玩就行。
3: 里面的内容呢非常丰富，涵盖了我们的秋季特色的游园赏秋，还有我们京郊的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
2: 这个假期京郊各区也给大家准备了不少秋日惊喜，在京郊延庆的世园公园红叶文化节已经拉开大幕，您看着满园的红叶，是不是已经有深秋的味道？因为延庆气温比市区低，这里可是北京红叶红得最早的地方。园子里150多种、50000多株彩叶树，现在变色率已经达到60%以上，红黄交织，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4: 道路两边就都是这样红的、黄的、绿的这样的一个色彩，然后就感觉这个视觉冲击力特别强，然后拍照都非常美丽，非常出片。
2: 赏完红叶别着急走，就在世园公园4号门旁还有一座刚刚开馆的未来科技馆。2.1万平方米的展馆里，5大展厅串起了从地球家园到星际探索的科学之旅。214件展项，90%以上对标中小学课标。风暴模拟带你亲历飓风威力，电磁舞台伸手就能拉出电弧。数字时代展厅里，机器人明星正等着和游客互动。
5: 我们整个展馆的设计呢，打破了物理、化学、数学这样的一些学科的限制。那展品只是载体，教育才是内核。我们要把我们的未来科技馆打造成一个跨学科的学科中心，探索中心。
2: 除了世园公园，国庆假期延庆区以秋运丰收季为主题，还推出了一系列文旅活动。
6: 我们整合了文商、旅、体、农。

0: 事先挪开，这把刀对我的手来说有点薄啊，不怕调整一下。好了，握住了，划开。五分钟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打开，倒出来，终于完成了一个。
1: 我觉得拆箱其实算比较难的，因为它整个流程比较长，然后需要做比较多的动作才能完成一个箱子的拆开。
2: 为了竞争这个拆箱岗位，拼了！这个连接我的手和躯体的零件可是队长连夜制作的，应该没问题吧？轮到我上场了。
3: 我的妈呀，又掉了。
2: 好吧，我有点紧张了。队长还有时间，快给我安上，我再试试。
4: 五分钟到了，我一个也没完成，
2: 但队长说明年再来。
5: 希望把我们就是遇到的各种困难都告诉我们的师弟师妹，提前做一个准备。希望明年中国传媒大学在这个机器人的运动会上能够至少比我们进步一点点就好了。对。
6: 拆箱这个岗位，听说前面有几个兄弟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有的是抓不住刀，有的是划不开胶带，不知道我行不行。刀要划开三面，还不能损坏盒子。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工程师说，我的手和人手是1:1设计的，算法可以让我尽量和人的动作一致。打开了，接下来就是第二个，这我就有经验了。完美，我居然完成了2个。
7: 因为我们的机器人的手，它就是和人手是一样的，我们希望它能在每一个项目中都可以和人一样去完成这个工作，并不是针对于一个项目去做一个调整。不光是手，还有整个身体、手臂，包括我有些我够不着的，我需要身体去带动的。我们机器人是可以身体说弯曲的，就是能够到一个很远的东西。
8: 拆箱岗的面试告一段落，下一个岗位对机器人的要求更综合了。
9: 我叫魏明，我上身是人形，下身是轮式底盘。我的手臂上既有吸盘，又有夹爪，还有6维传感器和视觉识别。我的工程师说，这样的配置特别适合做图书整理，所以今天我就来面试了。
10: 我们图书馆这个比赛主要分为3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取书，叫图书整理，5本书，然后放到小推车上，然后把小推车推到我们指定的区域。任务2叫图书摆放，5本书里边任意2本书摆到我们相应的位置。第3步我们叫巡查纠错。
11: 任务1图书回收比赛正式开始。
9: 先来摆个帅气的姿势，留个好印象。
12: 这么快？
9: 我看看，先取哪一本？看到了。现在放到车上去。规则说必须立着放。好，就这儿。接下来还有4本。接下来换工具，吸盘拿横着的书，夹爪拿立着的书，下一项上架。我的手臂可以多角度自由旋转，调整一下，转过来，书脊朝外，图书馆的书都这么放。我看看这本书应该放在哪一层，找到了，对准了，插进去慢一点，旁边有书，别碰到它们。图书整理岗我完成了。
13: 挑战性比较大的就是把这个书放到书架里面，因为它书的尺寸不一样，厚度不一样，在把这个书撑开的过程中也可能导致其他书倾倒，所以这个里面不确定性其实是比较大的。我们也加入了这个6维力传感器，能够就是精确地感知到它这个书它移动的一个位置是否到位。
8: 有人去了图书馆，也有人去了车间。第3个岗位在工厂。
14: 各位好，我今天来面试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岗位。面试官说，把左边的药盒搬到右边的箱子里就行了。工程师告诉我，这项工作我要完全靠自己，他不帮忙。
15: 现在开始做第8套广播体操。1、2

0: 看我干活有没有一种赏心悦目的丝滑感，我规划的路径可能有点奇怪，但能完成任务就行。活干完了，在工业岗位结果比姿势重要，以后这些重复繁重的工作就交给我吧。
1: 我叫奇迹，也可以叫我全地形智能坐骑，可能最近你听说过我，毕竟在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我载着天宫机器人协会旗率先入场。赛场外机器人闲玩市集上，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和我互动，但这些只是一种展示，我真正的能力是扭矩2000，全地形设计，最热衷于挑战环境。
2: 核心场景是在于消防救援啊、应急救援以及重负载运输、边防巡检，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核心的弊端的一些场景，主要依托于我们自研的关节模组以及自己的模型。我们关节模组呢能达到2000牛米，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相当于是新能源车扭矩的这个2倍，普通机器狗的5倍，同时呢又是这个普通机器人的20倍，重负载运输啊，这是很核心的一个产品。
3: 能屯能扛的有了，能跑能钻的也来了。第五场面试，看的是穿越障碍的能力。
4: 我是天宫恩妮，天宫家族的小个子，身高1.35米，体重39公斤。他们说我是迷你版。我的优点有很多，比如跑得快，400米仅用45.66秒。有人说我跑步姿势有点娇羞，双手捂脸，身体前倾，扭着腰跑。但这可不是娱乐设计，而是我自己思考出来的跑步姿态最优解。当然，我不止跑得快，环境感知、动态平衡、全身软硬件协同都是我的强项。所以，我的求职目标是应急救援、巡检运维、家庭服务。能够穿越这些复杂的障碍，将来进入家庭服务，门槛、台阶、不平地面就难不倒我了。
3: 5个岗位，5种能力，拆快递的灵巧，整理图书的细致，搬药盒的效率，负重越野的稳定，还有穿越障碍的能力。每一场面试都是对机器人能不能进工厂、能不能上岗位的一次检验。这场比赛是北京这座城市为

0: 已经有一些初步的精进和迭代了，比如说床铺的整理已经有机器人可以去换枕套，拿行李的机器人已经可以识别地毯的厚度放到指定的行李的位置。短短一年来说，机器人的迭代速度已经非常快了。未来我们也是想积极响应我们的那个大赛的宗旨，以赛促产，去面试一些机器人打工仔，能够应用落地到我们酒店来。
1: 我们中石油呢，在全国有26000多座加油站，站内呢有大量脏累重复性极强的工作，夏天高温酷暑，冬天寒风凛冽，这恰恰就是机器人可以大显身手的四地场景。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北苑加油站落地了轮式机器人，主要承担便利店货品搬运、盘点巡检和销售的工作。我们发展机器人，目的不是简单的替代人员，而是人机协同，把员工从繁重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客户服务、非有营销这些创造业务增量的工作上。
2: 我们的首钢生产区的北区4.88平方公里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找到了大概22个硬场景、57个软场景，一部分场景已经出来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一次机器人运动会所反映出来的机器人的小脑运动能力来说，已经出乎我的意料。可能下一个领域里边，我们就关注机器人大脑与实际场景当中的相互的啮合。应急的这种机器人，那能不能让他们替代人工去做自主决策，规划出更优的线路，能够更节能，这种高阶的能力反映出来。
3: 企业有需求，机器人也正在快速迭代，进化出相应能力。但产业发展既需要真实场景打磨产品，也需要极限竞技倒逼底层技术创新。北京正在做的就是搭建起对接技术与需求的综合验证平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是这个平台最好的体现。
4: 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赛场的平台啊，其实是给予我们关于未来产业的强有力的支持。一方面，场景赛呢是满足我们对于未来的期待，以我们需要解决的真实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让我们能够不再基于想象，而是实践，率先去构建人形机器人全新的产业链，去定义和创新下一代的技术和产品。另一方面，竞技赛是拓展我们对于未来生产生活的想象，表面看是跑得更快，跳得更高，实际上呢，其背后的关键零部件也好，新型材料和创造性的算法也好，都是为我们将来的生产和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3: 赛场给出了方向和想象，而把想象变成实打实的产业路径，北京也已经做好了计划。
4: 下一步啊，我们重点布局推进的，首先是具身智能模型。北京啊，继续保持优势，引领基础算法、模型架构和高水平数据供给等核心技术创新。第二个呢，是本体和核心零部件，进一步健全上下游产业链的生态。第三个呢，是在应用方面，我们推动场景方和机器人企业的联合创新，实现人形机器人啊，率先在生产作业和商业服务场景中的规模化应用。并且呢，研究逐步进入家庭生活、养老照护等领域，并形成解决方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安全和标准也非常的重要。我们北京啊，要率先探索涵盖研发、生产、销售、使用、回收等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管理机制、技术手段和相关的标准。
5: 咱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也请您持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推出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但是呢，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好在推进 IPO 的项目，我们会聘请非常多专业的机构啊，来协助我们一起推进。所以呢，我身边聚集了大量的银行的，然后券商的，会计师的，律所的优秀的人才，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并且在项目推进的过程当中，我在香港大学呢也完成了一个专业课程的学习，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7: 徐总，我发现哈，我们董秘身上真的都非常有这个学霸的标签和潜质，都是在这么密集紧凑的日程当中哈，还在不断的保持学习，保持成长。那在我们的节目正式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丹总。

0: 在我们圈里的一些好朋友，我们也来听一听他们是如何评价董秘张丹的。
1: 丹总非常的专业靠谱，再复杂的信息他都能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我印象中的张丹呢，是一个看似矛盾的一个结合体。一方面呢，他精益求精，极其追求极致和完美。另一方面呢，做很多事情呢，又表现得雷厉风行，风风火火，基本上都是当日事当日毕。特别是在遇到重大的问题或者分歧的时候，就是字斟句酌，对方案反复推敲。
3: 我认识的丹总呢，应该说是一个让人印象很深刻的人。前段时间我们还一块儿在戈壁滩上3天徒步了78公里。我记得有一刻我在茫茫戈壁上行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想去别人去不到的地方，那你只有走别人没有走的路。所以这就是丹总吧，我觉得有韧劲儿，有理想。
0: 觉得刚才呢，张哲总说到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挺深刻的。他说你们在戈壁滩上聊天的时候说到了，要去到别人去不到的地方，就要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所以您选择从教师迈向了董秘这个岗位，这条路走了16年，是不是也是一条您之前从未设想过，但也充满了冒险和刺激的一条挑战之路啊？
4: 现在回过头去看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其实在我当时做那个决定的时候，我只知道在我确认好目标以及我抵达终点之前，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密集的去做事以及不停的去迭代。
5: 我感觉最大的特点两个嘛，第一个确实是边走边学，然后第二个来说决断力注意的第一个这个嘉宾刚刚说的，他在大事之前到了大事临头的时候，这个决断力是非常强的我个人觉得这可能就是张总能够走到今天非常重要的两个特质吧。
0: 我看到其中有一位好朋友也说了，说张总呢也是一个矛盾体在做事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极其认真，但是做决断的时候又是非常的果敢所以您是执行力特别强是吧？
4: 我做事确实是非常的投入和认真，在某些方面也极致的追求完美。在冲刺 A 股 IPO 的过程当中，那我肯定要聘请一位这个相对专业的证券事务代表。那我在招募这个代表的话，我差不多花了快2年的时间，我应该面试了有我估计可能有200位候选人。
0: 哇，
4: 对，
0: 200位，2年的时间，
5: 非常充足的一个准备。10分钟的面试，我不是只10分钟，我前面要审核他的资料，然后看看他符不符合我的要求，然后他来面试之后现场提问，然后做评估，最后再决定是不是要用。那么这个200人，这就不是一般的一个工作量了。
0: 张总也是在很认真的筛选自己的同路人
4: 事实证明。这位郑代的话呢，我们也选对了。他2019年加入公司之后呢，现在在岗位上完全能够独当一面。
0: 其实您现在不仅仅是我们公司的这个董秘嘛，同时还担任着董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5: 作为投资人来说，我们也很想知道您身兼董事和董秘，是不是也要为投资者做出更多的一些事情来？
4: 我觉得身兼两个职务的话呢，责任更加的重大。董秘呢，更多的是承担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外投资包括这个资本运作等等的一些具体事务的这个执行落地当中。董事呢，可以说他更多的是定战略、定方向；董秘呢，则更多的是懂规则，然后做好信息披露。我在2022年的时候呢，有幸就是加入到董事会。我觉得呢，它是更有助于我在公司当中发挥作用，我可以把就是作为董秘听到的这个一线的这个投资者的声音，以及说我掌握的信息带到董事会的这个决策讨论当中去，来辅助公司董事会更好的做出这个战略的决策。
0: 我特别想问问徐老师，在公司里团队中有这么优秀的女性，对于你们来讲是不是压力也很大？
5: 就是在公司中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就你更希望你的同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因为他越厉害，你跟他协作起来你们就越顺，这个事情做的就越简单越快捷越有效率。有张总这样的人，我会觉得非常的荣幸。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个特殊的环节让大家更加立体和深入的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董秘以及他们的工作。那要进入到的就是我们董秘的选择题。

0: 来的董秘啊都是学霸，那见了学霸咱就得好好考考他们哈、啊、上董秘的选择题。我们先来看第一道选择题，来张总亲自来揭开好不好？
1: 好。
0: 对于个人投资者调研， A 是亲力亲为讲解， B 让团队的人员先去，
1: 可能两种情形都会有，比如说是这个初次啊、个人投资者上门来调研，一般的情况下面我会亲力亲为来做讲解。
2: 个人投资者真正去这个咱们公司去调研，您有没有啊、比如说之前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跟我们说一说？
1: 我们在和投资者进行这个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呢，确实发生过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些这个事例。那有一位投资人呢，之前是通过我们的投资者热线哈、频繁的打电话过来跟我们沟通探讨一些公开信息披露的这个内容。那后来呢，我们了解到这位投资人呢他常住深圳，所以呢我们就利用到深圳去出差的机会，那么联络到这位投资人，和他呢线下做了一个面对面的坦诚的沟通。那让他看到了楚天龙公司楚天龙的董秘在这个信息披露在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的一个真诚，所以呢这位投资人后来呢是亲自来到北京啊，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业务的机会。
0: 我们真的是很认真很坦诚的在做投资者的这个沟通哈。我们再来看第二道选择题啊。好，那团队员工闯祸， A 呢是先检讨再解决， B 是先解决再反思。
1: 这个毫无疑问选 B。
0: 毫无疑问选 B。
1: 对、我的团队的员工如果闯祸或者犯错，首先肯定是我的错，那说明我没有把好关。对，所以一定是想办法先把问题解决，然后我们内部再去反思检讨问题的这个点到底是出在哪里，我们在哪个环节有可能出了这个漏洞，我们想办法利用这个机制流程啊把它堵上。
0: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道啊，给张总的选择题。那业余时间 A 研读行业报告， B 运动健身，不会业余时间都在研究行业报告吧？
1: 这道题呢我选 B。 熟悉我的朋友应该知道，其实运动健身也已经成为我这个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是有定期去健身的这个习惯，并且呢就是我有十多年的这个马拉松的一个经历。那今年开始呢我又爱上了这个越野。对，作为董秘哈，作为上市公司的高管，行程比较密集啊、也确实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压力。那运动健身对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好的调节的方式
0: 啊。你看这个张总不愧是女强人哈，不仅仅是工作的强度大，就连运动强度都很大。你看玩的都是马拉松，而且都坚持十几年了。
2: 而且作为个人投资者的代表，实际上我看到这三道题，第二道题让我是非常有这个安心的啊，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啊，如果我的公司的领导他是处于一个先解决问题再弥补这个漏洞的这个角度去处理一个事情的话，让我会觉得非常安心。
3: 新经济潮头奔涌，十五五扬帆起航，资本市场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上市公司赋能产业创新升级，在产业与资本之间有这样一群风雨者，董秘，聆听市场脉动，获益价值密码，全网艾特董秘，探问高质量发展企业应有之意。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了解完了张总之外哈，当然我们更好奇就是您背后所在的这个公司和行业哈。其实我们说到楚天龙应该在资本市场上其实也是有比较活跃的表现的，因为我们看这个同花顺就显示九月初其实我们在同花顺人气榜上一直是榜首的。那说到楚天龙，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对他并不是非常的了解，那张总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楚天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我们主要是做什么的？
1: 首先感谢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楚天龙公司呢一直是专注在数字安全和数字化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方面，为银行啊、通信运营商啊、医保社保教育交通等等领域啊来提供嵌入式安全产品以及有关的这个端侧的智能硬件，
0: 就是我们平时用到的这个交通卡、社保卡，
1: 对，
0: 包括银行卡，
1: 包括手机里面的 SIM 卡。我今天带了一个比较形象展示体现我们环节的一个样品，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说这里面有一颗芯片，那我们公司是基于这颗芯片

0: 片做片上操作系统，也就是 Chip Operation System 的开发。那有了 COS 这个底层的操作系统之后，我们再结合各个行业的应用去做应用层的开发，然后再把它封装生产成一个成品的产品，销售到客户单位去。
1: 那其实说到这个社保卡也好，银行卡也好，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您也说其实我们还提供数字安全数字服务，那怎么保障我们这张小小的卡片是安全的呢？
0: 我们一直在数据的传输以及安全保密方面，我们是走在行业的前列的。我们公司是涉密单位，包括银行、社保啊、交通、医保等等的相关的这个个人的数据，它是通过专线啊，或者是说专人送达的方式送到我们生产基地的数据室。那我会把所有的数据，我们会把它写到这个芯片或者是磁条里面去。一年365天，可能有300天的时间是在接受各大的这个安全组织的一个审查。有的呢，这个审查机构呢，它甚至是来一个飞行测试，比如说他在事先不通知你的情况下面，直接到你工厂的门口啊，打电话给到你的这个安全保密人，哎，说我已经到了。所以在我们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面啊，他深入到我们的车间去检查我们各个生产的环节以及数据传输的环节。
1: 徐老师，你看现在咱们以后再用银行卡、再用社保卡的时候，这个安全感就更高了。
2: 是这样的，而且张总，我也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看到我们的产品很多都是其实大家平常都会用到的啊，手机啊、银行卡之类的，对不对？然后我也想知道，就是说都是大家平常都能用到的东西，但我们是怎么样保持我们的竞争优势的？
0: 首先呢，我觉得呢，我们在对新技术、新应用的这个敏感度方面，始终是保持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敏感度。我们公司是作为各行各业的相关的啊，这个行业标准、技术规范的这个制定和参与方，协同我们的客户单位以及说有关的这个行业监管方啊，一起来推进技术的迭代和规范的更新。第二个呢，我们公司在数字安全这个领域呢，不仅仅只是服务某一类大的行业的用户。比如说你像我们有的友商，他可能专注在这个银行领域，那有的友商可能专注在通信运营商领域。我们的产品和业务是覆盖了银行、通信运营商、医保、社保、交通等等各行各业。所以呢，我们在当下哈，这个移动支付可能会对实体的这个介质带来一定冲击的这个大的环境下面的话呢，那我们会联合我们的行业应用方一起去推出这种跨行业多领域的一个应用。我觉得这个是楚联的公司在市场上呢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
2: 听完您的说明呢，我觉得啊，可能更多的是我们是从第一啊，这个需求方多样化啊，去避免可能因为一些技术迭代的原因啊，造成我们整个这个市场领先地位的一个跌落，以及同时去协助制定一些标准，帮助我们企业去巩固我们现在市场的一个领先地位。我觉得这可能是整个行业内啊，很多公司都在努力去做的一个事情。
1: 现在数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座了哈，而我们的公司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业务也是保障数字安全。那对于数字安全这个赛道的前景，不知道张总是怎么看的？
0: 其实我们坚定地看好数字安全领域未来的发展，并且我们认为实际上它和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公司呢，现在也在开展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研究和部署。你比如说，抗量子密码算法的相关的技术啊，也就涉及到量子安全和量子技术的一个投入和研究。你再比如说，跟那个数字人民币支付息息相关的、有关联性特别大的啊，这个区块链底层技术的研究等等。
1: 徐老师，既然数字安全这么重要，您看好这个板块在四季度的一个表现吗？它会继续有一个强势的表现吗？
2: 其实数字安全这个板块在9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迎来了一次比较大的一次爆发啊，主要原因就是 AI 现在的发展太快了。那么到了未来，可能数字安全这个事情会越来越被所有的，不管是个人投资者、个人的使用者、机构的投资者所重视起来。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一个非常前景广阔的方向。
1: 我们的安全手段是不是也得不断的升级？
0: 必须的，对，并且是对数字安全领域的话提出更高的要求。其实一直在路上，现有的市场主流的产品方面啊，我们去做升级和迭代，使用和推广的过程当中啊，发现的种种的问题，联合我们的行业

0: 客户一起去想办法去解决，去防微杜渐。
1: 所以说我们是离不开数字安全对于我们财产的一份这种踏实的守护的哈。其实要说到我们的普通的投资者，应该说对于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公司它发布的一些数据应该讲是非常敏感的哈。我们也看到数据就显示呢，一季报和二季报公司股东人数其实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股东人数的下降，其实它就说明我们这个筹码在集中，主力在吸筹哈。所以我想问一下张总，那您觉得股东人数的下降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时候的参考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很专业，我想先说清楚一点，上市公司定期报告里面披露的这个户数呢，它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个滞后的一个时间节点的数据。那怎么去看待这个户数和这个筹码集中的问题？其实传统会认为户数下降就意味着筹码集中，我觉得呢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不能够以偏概全。股东的户数呢，它的这个下降和筹码的集中呢，有可能是股价在上涨的过程当中，资金啊、机构啊各方面它会聚拢，会导致这个户数的下降，也有可能是股价在下行的过程当中，那有一部分散户呢，它可能会割肉离场啊，也会导致这个户数的变化。所以呢，我觉得呢，不能简单的把这个户数的下降和筹码集中去划等号。
2: 就是说白了，这个股东人数的这个数量跟你之前股价的一个表现有巨大的关联啊。如果说之前比如说这个股价啊连续的上升，那么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股东啊快速，尤其散户快速聚集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造成它股东人数一个快速的增长。然后呢，随着这个股价可能进入了一个平稳期，有一些可能短期的套利投资人他就选择获利了结，那么这个股东人数就开始进入了一个下降这个阶段。所以通过股东人数的一个这个结构啊，一定程度上可以判别我这个公司当下他投资人的一个结构。
1: 我们可以和筹码画一个等号是吧？
2: 对，是可以这么说的，也可以说去看一下里边到底是长期投资人多还是短期投资人多，那么也预示着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这个股价的波动它会是高还是低。
3: 新经济潮头奔涌，十五五扬帆起航，资本市场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上市公司赋能产业创新升级，在产业与资本之间有这样一群风雨者，董秘聆听市场脉动，获益价值密码，全网艾特董秘，探问高质量发展企业应有之意。
1: 其实我们不仅要读懂公司的公告哈，我们更重要的是读懂这家公司的人了。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跟董秘接触的久了之后，徐老师我发现他们真的是都不是高精力人群，是超高精力人群哈。你看刚才这个张总还说了会抽时间健身呀，跑跑马拉松，但是你看看他这个日程表哈，到底有多恐怖。这是他一周的一个工作安排，你看不管是星期一还是到周末还得给自己留一天每日回顾。一点也不放过自己是吗？张总，那这么密密麻麻的时间表，这是一个常规操作吗？还是您比较忙碌的一周的状态？
0: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常态。我觉得也应该是我认识的大部分董秘的一个常态。
2: 所以董秘不只是要是一个高精力人群，我们还能从这张精神表里看出来，就是这个时间是非常具体的啊，10点到11点半，对吧？2点钟到3点钟，非常具体的时间，就不止你要高精力啊，你还要对自己的行程有非常明晰的一个安排啊。就
0: 之所以有特别具体的时间段，因为这些事项它全部都是事先沟通确定好的。比如说有的我是约了去客户单位拜访，有的是约了跟合作方开电话会，那这个时间是事先都定好的，所以我是一定不可以迟到。
2: 这就是高精力人群外加早就已经长远规划好的人群，他可能才符合这个职业的一个要求。
1: 对啊，所以我很好奇张总，你这一周都有什么样的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呢？属于自己的时间你是怎么过的？然后让自己比较好的恢复到一个满血的状态。
0: 固定来看的话呢，就是中午是我健身的时段，中午和周末啊。那么如果说出差期间的话呢，中午可能这个时间就难以保证，那么会把它安排在早上或者是晚上，哪怕就是临睡前啊，去到酒店的健身房啊， 跑个一个小时啊，或者是说那个会议结束之后，在这个酒店的周边啊，跑个20公里。对，
1: 所以你也是那种出差的行李箱里永远都装着运动装备的人，是不是？
0: 是的。
1: 我相信虽然我们聊到这儿了，但是大家呢一定对张总还有很多的好奇，所以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二个特色环节，真心话大冒险。我们好好的和张总啊来聊一聊我们的真心话大冒险，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就说一说我们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真心话大冒险。
0: 我自己来接。
1: 对，
0: 好。
1: 如果时间重来，那您是选择继续当老师呢，还是做董秘？
0: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就是正确的选择，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让你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回到这个问题本身，我觉得如果时间重来，我还是会做出和当初一样的选择，
1: 还是准备勇敢的挑战一次。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真心话大冒险。那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过不去的坎儿？您哭了吗？
0: 一个人悄悄的确实是掉过眼泪。项目推进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单凭你个人的努力，或者说你带领团队凭着你的这个勇气或者果敢往前冲就能做成的。这个时候你会觉得
1: 有一种无力感，
0: 你已经就是拼搏到无能为力了。这个时候会有一种无力感。对，确实有。
1: 但是哭过之后擦干眼泪，路还是得往前走，
0: 依然
1: 要事儿还得接着往下干，
0: 依然要这个前行。对，
1: 是。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真心话大冒险。那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是您最满意的状态吗？
0: 比如说就是早上我们去通勤的路上，你会抱怨这个路上很堵，那是因为你还在开车啊。那我们在工作当中，有的时候你多多少少感受到压力和阻力，你会感觉到这个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力不从心或者有抱怨，那是因为你还有这份工作啊。所以我觉得没有最好啊，人生小满是万全。
1: 所以您觉得现在还是一种比较自洽的状态？
0: 对啊。
1: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们张总的真心话大冒险，其实也是他整个目前职业道路和人生的真心话大冒险。所以听完了张总的冒险之后，我想听听徐老师的真心话。
2: 我的感受其实是什么，就是我特别同意张总的一句话，就是很多事情呢，一开始你是很难判断它到底是好是坏的。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你满意的一个事情，你不知道，可能是需要这个你真正参与进去之后，随着你自己的努力把它向自己满意的那个方向去努力让它去往那个方向去延伸，把这个还不够满意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满意。这个可能比一开始就给你一个你觉得它满意的一个东西，你的收获感你的体验感可能会更强啊。最起码对于我自己来说吧，我可能也需要向张总去学习啊，尽量让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工作让自己的人生啊越来越靠近自己更满意的方向。
1: 就是说如果现在大家还在犹豫还在踌躇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就去做，随着我们去做，可能我们的恐惧我们的这种未知和这种焦虑也会大大的下降。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在上市公司的董秘当中，女性董秘占到了有30%之多呢哈。所以最后我想请张总，对于我们电视机前的女性的董秘或者想要迈上董秘这个岗位的女性朋友说一句话好不好？我们可以一起共勉。
0: 您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但是你需要开始，你才会变得很厉害。
1: 今天的张总也让我们感觉到了柔而有风，就是我们既有直面职场直面市场的这种硬核的能力，我们也有不被定义的女性力量。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张总的分享，也感谢徐老师啊，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投资者关心的问题。您很好地充当了嘴替这个角色啊。
2: 谢谢。

千载漕运，繁盛荆棘烟火，三地共治，运河碧波重现。从北京白福泉源到北运河上，从天津三岔河口到汶津名园，一河贯三地，文脉越千年。京津冀大格局，

0: 即将精彩呈现。大河奔流，滋养着华夏沃土，也串起了千年文明。隋唐大运河全线贯通后，千里水道纵横南北，成了古代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粮食百货顺着河道往来南北，商贸文化也跟着舟楫一路扩散，撑起了历朝历代的经济运转，也催生了沿岸一座座繁华城镇。隋唐永济渠开通，最先打通了三地的水运脉络。元明清京杭大运河定型，北京通州是漕运终点，皇家粮仓，天津是南北中转的水路枢纽，河北沿线把控闸坝，保障通航。千百年来，三地水系相通，漕运一体，文脉同源，早就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时光流转，运河的故事从未中断。
1: 千年运河奔流不息，三地文脉绵延至今。要想读懂这条河串联起的京津冀往事，最直观的方式就是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我们的探访就从一场沉浸式的漕运航行开始。
2: 顺江而上，走到了鄱阳湖，再由鄱阳湖进长江，再进大运河。那么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我们基本陈列的隋唐部分。那我们身后的这个地图呢，其实就是我们京津冀段的大运河永济渠在整个隋唐大运河体系里的一个位置。
1: 哦，那从这个隋运河的示意图，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应该说最早把三地连在一起的，其实就是隋代的永济渠，是吧？
2: 对的，对的。当时的大运河跟现代大运河其实是一样的，有一个一样的目标，就是运河向着首都修，但是隋唐时期的首都在西安和洛阳，所以我们看到隋唐大运河的节点是在洛阳。那么我们的涿郡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北京地区，当时是中央的王朝治理北方的边境城市，一个军事城市。那么这条运河呢，是为了涿郡，就是今天北京，来供应军粮物资，来拱卫边疆用的。
1: 馆长，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您说的隋永济渠更加详细的一个示意图了，是吧？
2: 对啊，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京津冀大地上呢，是有很多自然的河流。这条河流呢是一个水系，叫做海河水系，也就是我们知道天津的海河。
1: 天津海河
2: 这些九河下梢天津卫，所有的太行山下来的水系都会归到海河，然后入渤海。所以在河北的地理上来说，有一句话叫山脉如帘，河流如扇，那就像扇子的扇骨一样啊，一个放射型的河流体系。这条永济渠呢，其实就是把自然的水系进行了连接，然后把物资呢运到北京来的。
0: 隋唐大运河开通后，以洛阳为中心，北抵北京，南达杭州，粮草物资全靠它南北调度，是当时的国家水运命脉。唐宋两朝一直沿用修缮，到了元朝，都城定在了北京，再绕洛阳走水路费时费力，于是元朝直接给河道裁弯取直，开凿了几段新河道，从山东直穿南北，又打通了北京城内的通惠河，就此航程直接缩短近千里，南北水路直线连通，京杭大运河就此定型，成了后来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
2: 今天的京杭大运河这次就有确定的地点了，它的终点是我们北京城的城内啊，也就是积水潭码头。今天我们的什刹海就是曾经元代的积水潭码头。
1: 哦，那个地方原来是码头是吗？
2: 对，那么元代的大都城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那它更需要大量的物资来供给城市的需求，包括物产、粮食啊，这些都是源源不断的通过运河的船只来运到了积水潭码头啊。比如说我们身边的这件广寒宫的罗甸漆器残片啊，这个残片呢是天然的大漆啊，上边用这个贝壳的珍珠层啊拼出了这个广寒宫月宫的这个形象，然后把它打磨平。它出土的地方呢是在元代的后营坊遗址，也就是积水潭和新街口之间啊这个地方。那么它的出土呢，也证明了这个当时对于月亮上的这个传说，至少在元代就已经有了。今天我们到什刹海，走到它的东岸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碑啊，边上有一堵那个石头上刻的字，就是京杭大运河积水潭码头遗址。
1: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积水潭港口当时车水马龙非常忙碌的这种景象，
2: 货装货的这个样子。
0: 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南方的粮草百货一路北上，可漕船的终点只能抵达通州码头。通州距大都城还有数十里，全程只能靠车马陆路转运，不仅耗时费力，成本还高。每逢雨季，道路泥泞，漕粮损耗更是严重。这便是当年漕运卡壳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为让漕船直抵京城，元代水利家郭守敬巡遍稳定水源，最终引昌平白福泉活水开凿通惠河，

0: 陈老师，咱们现在听着这个白福泉潺潺的水声哈，咱们就得说一说，我们要开通这个漕运，它得有水，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元朝忽必烈再建都北京啊，这时候叫大都嘛，也是出现这个问题啊，大量的中央的一个官员啊，然后文武百官是吧？这个还有军队啊，这个粮食怎么办呢？不够吃，这要从中原和南方运来，啊，运来之后呢，也是运到通州，还得陆运。
0: 就说到这儿，我们这个最后一公里还是没能
1: 对，还是没有很好的打通。然后，所以元朝呢就开始想办法，还得挖运河是吧？把粮食从通州运进北京啊。所以在至元29年的时候，这个郭守敬就给忽必烈出主意说，我们要挖一条运河。那个河从哪挖呀？郭守敬说，我勘测啊，就是能够查到啊，前朝用的那个运河的河道。
2: 嗯
1: 啊，就是过去那个通，就是金朝那个杂河嘛。
2: 嗯，
1: 然后说这个，那你河多了之后，你泉水就不够了，是吧？水源就不够了。所以郭守敬说从，昌平这边引水，那么从昌平北山啊，就是北大都的北山昌平这一带引水，那么从白福泉这开始引，白福泉下边一系列的泉，说把这些泉水都引到这个运河里，
0: 就是终于找到了稳定的水源。
1: 对，这不找了稳定水源了吗？所以白福泉呢就成了这个这些水源当中的第一个啊，就是然后这个计划呢就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所以在至元29年啊就开始挖运河啊，挖通惠河，从我们这个地方就作为水源地的起始了开始。然后这个挖河是有智慧的啊，这个河呢就是从这儿开始引水，沿着等高线，一会儿我们看图，
0: 要不过清河沙河那儿地势太低了，
1: 对
0: 吧？你直接顺着这样过去就
1: 这个就是在历史上应该说是第一次啊，就是郭守敬用了等高线原理，
0: 说比高斯这个提出来还早是吧？
1: 对对对，所以它这个是一条智慧之河，啊，是一条科技之河。第二个是在泉水溢出带以下，第三个是用八口工程呢来接引西山的这个溪流之水。
2: 是
0: 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漕运呢，船到了通州之后呢，北京的地势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它实际上从低的地方要开往高的地方，这中间还是要用到这些啥？
1: 对，所以郭守敬又用了一招，就是在从北京到通州之间也建闸，建了24道闸，分为11组。11组是啥意思呢？就是有的闸子是两闸一组，上闸跟下闸，有的地势陡啊，我这块用2道闸，更陡的地方呢，我就用3道闸，所以这样就形成了这个11组，上下闸起闭使用的那个就现代船闸技术。
0: 嗯
1: 啊，要不然漕船
0: 可以让它逆流而上。
1: 对对对，要不然漕船直接上呢，你可能是水位不够，或者是水量啥的你都跟不上，所以有了船闸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一个说这个开这个通惠河呀，我们引昌平白富泉水的一个功劳是啥呢？就是漕船可以从通州直接进入到北京。

0: 城里了，进入到积水潭。
1: 我们现在就是效率高了，成本也降低了。
0: 对对对对，所以像通惠河一城啊，这个元朝当时就把这个陆运呢、全都给取消了，所有的漕粮呢走通惠河和灞河运进大都城。
2: 一泉通一河，一河定乾坤。白福泉不仅是通惠河的水脉起点，更是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的关键支点。它见证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巅峰智慧，也开启了北京漕运最为繁盛的时代。源头活水一路向南，顺着通惠河流入元大都的城垣，便来到了城内的漕运门户万宁桥。这里就是元大都漕运繁华的直接见证，也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点标。与它相伴的澄清上闸、澄清下闸，是郭守敬梯级闸坝设计的经典之作。通过逐级起壁调控水位，保障漕船平稳通航。一桥两闸构成了通惠河城内段的核心工程体系，完成了从源头引水到入城通航的完整逻辑闭环，也成为大运河工程智慧留在京城的鲜活标本。从万宁桥一路向东，通惠河与北运河在通州交汇，整条北京段运河在这里铺展成最开阔的画卷。如今的通州大运河早已不再是漕运航道，而是成为了市民共享的生态廊道与文旅空间。
1: 我从万宁桥南下呢，现在就来到了大运河二号码头。今儿来干什么呢？来坐船。不过呀，可不是我一个人来的，还有两位朋友陪着我一起泛舟大运河。
3: 今天邀请主持人和两位老师体验一下咱们现代的整个的船体的一个变化。
1: 咱们现在就上船来。哎，

0: 影响呢，我们的船也开动了哈，现在呢是缓缓地驶向了运河的中央。石老师可是咱们通州的本地通了，是不是？那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哈，说先有的通州才有的北京城，所以特别想听您来说一说。
1: 我们这个通州呢，当时叫什么呢？叫路线。
2: 路线。
1: 哎，道路的路。
3: 嗯，对。
1: 这条河呢，当时呢就把这个路字加了个三点水儿。金代开始，他因为有了这个漕运通济，这样呢它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它就升为州了。
0: 其实在很多老通州人的这个记忆当中，白老师可能都是这样的，因为确实有一段时间它的这个水质也变差了，生态也遭到破坏了，但是我们现在放眼望去是这种蓝绿交织啊，清新明亮。
4: 实际上这个水质的变化是由一个历史上清澈变污又从污还清的这样一个过程。2008年开始吧，先进行了一个北运河流域水系的整体的污水治理，这样污水处理率呢从原来的70%就是达到了现在基本上97%。第二呢就是对河道进行了这个疏挖，河道的底泥啊我们进行这个清除无害化处理，消除内源的污染，而且呢对河道进行一些拓宽，增加一些水面和这个蓄水量，这样对这个生态环境呢提高一个基础条件。
0: 那么白老师，在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框架下，我们三地共同治水共同护河是怎么去发挥这个协同作用的呢？
4: 因为咱们北京是在这个河道的上游，北京把污水治理干净了达标了，就减轻了下游省市的这个负担。2022年4月份开始首次实施了这个生态补水，现在应该生态补水量应该到5亿立方米以上，一方面增加了水体的自净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回补了地下水，涵养了这个生态水源。京杭大运河呢当年呢也是实施了近百年来的首次的全线贯通。从2022年开始呢，京津冀三地签署了一个生态补水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所以说这个生态补水是咱们北京市作为上游做的一个

0: 个最大的贡献吧。我们老说副中心时代的北运河就是另一个标准了。
1: 伴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不断深入，这条千年古河正从文保治理的生态线加速转变为串联文旅消费的活力带。如今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已成功晋升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成为北京中轴线以东首个国家5A 级景区。2025年，景区年接待游客量近700万人次。沿河布局的运河西岸街区，开街一年多，累计客流量已达489.96万人次。水上观光、沉浸演艺、水岸市集、赛事活动，多元业态沿着河道次第铺开，让沉睡的运河遗产真正变成了市民可感可及的生活场景。
2: 所以你看现在包括我们大运河的一些滨水的休闲活动呀、游船呀，其实都成为了我们文旅的新饼店，
3: 越来越
2: 是不是、那这些文旅项目的打造，郭总来说一说，我们最想带给我们的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最核心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4: 其实你看大运河现在这么深厚的底蕴文化，那我们需要把文化做得活起来，那咱们要用不同的内容去填充。去年咱们在整个的那个运河的西岸，我们打造了一条运河西岸街区，东岸马上要建设咱们整个在奥体中心进行升级。那未来西岸是休闲加生活，东岸就是体育加生活。包括咱们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咱们大运河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整个在金龙巡游、龙舟赛，然后超级端午节，咱们整个的客流量已经排在北京第一。
2: Number one， 怪不得我们在那个时候感觉社交媒体上都被刷屏了。
4: 是的，2024年的时候，咱们经济已经在护送了，已经开行了。然后这样就是呈现了我们以前的漕运的盛景的这种文化。
2: 对，
4: 我们在经济季要整个的串通，这是咱们在未来马上要规划的。
2: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回身哈，就可以看到我们运河身后的这个运河商务区了， 对吧？我们各种写字楼林立。其实池老师，这在过去我们漕运繁华的时候，这个岸边是不是应该就是一些会馆呀、商行啊，或者是
5: 没有
2: 酒楼都没有吗？
5: 没有没有，我们一会儿要到通州城那儿、那边不就是码头了吗？刚才
2: 码头会非常的繁华。
5: 哎，码头是这样的，咱们通州这个码头，在从明代的嘉靖年间，一直到停航，就是1900年，停航，这一段时间，它应该说是北京啊最大的皇家码头。
2: 是，所以我们说起这个通州运河的文化哈，还有运河的历史，它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得清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运上行，或者是不止运河这样的主题，就是通过一种更新颖的方式、更融合的方式，为大家讲好新的运河故事。

0: 的配合，你看后面是影像商工店的一个配合，包括演员真人实景的这种演出，其实也通过这样的小故事表达咱们整个运河的一个链接。
1: 我们这个运上行的项目开了之后，就是大家的反响怎么样？火爆吗？
0: 咱们现在开票是提前3天才能开票，对，当天买是买不到的啊。真真正正就是通过这样的演绎形式，也是咱们整个大运河上的一个，就是咱们文旅的 IP。咱们要打造通过这样的形态，把大运河的文化活化起来。
2: 我是从山西过来的嘛，因为朋友说，就是咱们这个大运河这个表演不错，然后我就专门今天带着孩子和爸爸过来了。
3: 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守正创新，有句话叫做一整个这样的节目吧，在与现代科技灯光 LED 灯这些结合的同时呢，节目准备也非常的用心啊，有6-7个表演吧，感官还是很不错的。
4: 古运河一路向南，经香河过武清，百余里水路串联起两岸的码头古镇，前方便是天津三岔河口。当年南北运河在此交汇入海河，直沽寨因漕运而兴，终成天子京都之地。让我们循着千年漕运的航迹顺流而下，去往天津。三岔河口是天津的城市原点，三河汇流处漕船云集，百货集散，运河水运托起了这座城最初的商贸根基。但运河滋养的远不止市井繁华，随着漕运与盐业走向鼎盛，人文脉络也在滨河畔悄然生长。
5: 真的太美了。
6: 对，
5: 那我们现在正好赶上日落时分，我发现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天津城的全貌。
6: 是，然后你刚才拍的呀，应该有一个最显眼的建筑，就这个摩天轮。
5: 天津之眼。
6: 天津之眼，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在河上的这样一个摩天轮，而且这个河就是北运河。
5: 那您说这个天津之眼前面的这座桥是不是就是金刚桥啊？
6: 对，它就是南北运河交汇，然后进入海河这样一个标志性的桥了。
5: 三岔河口。
6: 对，所谓的三岔河口是南运河北运河交汇入海啊，入海呢是要经过海河，所以咱们俯视向下，
5: 离我们最近的这儿就是海河
6: 了，而且这是一个海河最美一湾，所以运河呢，我们看到它除了沟通南北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海河通向更远的海洋啊，所以南北运河沟通南北又通向了远洋。
5: 那我们这个运河通向远洋呢，对我们天津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意义和帮助？
6: 那么天津呢是通过南北运河最开始呢兴盛，并且呢成为了城市的雏形，近代呢又通过海河通海之后，更多的这种远洋和这个外地的这种外国的这种贸易哈，使天津的城市又迅速的茁壮和成长了起来。所以天津的城市从形成到发展啊，到最后壮大，都离不开南北运河的这样一种滋养。
5: 南北运河汇入海河，相当于成为了我们天津城的起点。那海河流向海洋，我们也是天津面向世界迈出的更大的一步。
6: 对，是这样。
4: 金湾云顶坐落于金湾广场300米高空，2025年12月正式开放，是京津冀首座全户外高空观景台。作为天津新晋文旅地标，项目开放后热度持续走高，节假日日均客流可达数千人次，是俯瞰运河金运的全新视角。
7: 是河北人，河北廊坊，这是第一次看。一开始的时候是小红书的时候刷到了这个，然后就觉得夜景特别好看，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挺新颖的。
8: 我叫王子宁，10岁了，抖音上刷到的，因为这边有太阳，因为太阳照的光显得很好看。我回去以后会给班上同学推荐。
5: 哇，现在是7:30，我们看到这一层的云顶后面还有穿汉服的小姐姐的表演啊。
6: 这可以叫天津的城市中心了啊。你会发现天津城市的发展呢，基本都是沿河而发展，就是我们所谓的天津是因河而兴，向海而生啊。南北运河作为交汇点哈，在跟海河进行连通，作为天津城市的一个原点。那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最壮美的景观，还有城市最辉煌的地方，
9: 都是沿河的。
6: 对啊，我们的海河夜景灯光也起来了。对，所以说你看到最繁荣的、最漂亮的，都是沿着河而生的啊。运河、海河就是天津的一个城市地标，
5: 都是因河而建、依河而建、因运而生的。
6: 这就是大运河带给天津的。
5: 是的，那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可以感受到整座天津市的繁华美丽，还有包括现在整个城市更新、国色生香的天津味儿。

熙年间，天津盐商张林以北运河畔建起了私家园林问津园，取《论语》“子路问津”之意。它是天津最早的盐商园林，融江南雅致与北方山水特色于一体，素有“小玉山”之称。康熙末年，园林随张林获罪逐渐淹没。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2016年，当地依托运河文化带启动重建。2018年6月，正式落成开园。

0: 银章银章家，这个家族呢，又是盐商啊，然后又倡导这个读书入仕，所以呢，历代住过很多的进士。这家族呢，张氏父子啊，甚至说父尊这个子孙之间哈、啊，又喜好交友，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文人雅士都到他这个园林里边啊，这个写诗唱和。
1: 哎呦，现在一看这园林，也能感受到仿佛看见了当年的那种风雅呀。那我之前关注到咱们这里不仅仅是做了园林的复建，那现在还承接了很多的文化活动。
0: 对，你看它作为这样一个园林，小巧又精致，我们更多的是想跟文化啊、跟历史有一些这种契合，所以我们会做一些这种比如说国风服饰的巡游啊，包括去年哈、我们刚做了一个大学生的啊这种华服节的这样一个活动，我们更想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哈、就我们运河呢，既承载了这样一个历史，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和文脉的这种流淌不息的传承。
1: 其实我们现在能够在北方看到这么典型的南方园林的建筑、其实也是得益于咱们运河的建设。
0: 对对对，因为运河呢，除了带来经济上的这种繁荣交流，其实更重要的是这种带来的文化之间的这种交流。文化的交流呢，我们这个直接可观的就这种建筑，北方呢有了这种很明显的江南园林风格的建筑，就是一种文化交流的现象
1: 啊。
0: 这个呢是有文字记载的，我们问宁园呢这次复建呢也是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进行了复原，那么当时就说有这种江南风格，所以看出啊运河的交流啊，这个尤其文化的交流哈、是方方面面的。
1: 没错，我觉得运河不仅仅给我们带来了粮食啊，也更多的带来了经济的交融，除此之外也有很多民俗文化的交流。
0: 对对对，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例子，比如说运河沿线的很多年画啊，北方的年画到了南方啊，南方的一些绘画的技法又传到了北方等等啊，这是一种文化的这种快速的交流啊，更像一个文化交流的高速公路，
1: 像一条链子，然后串起了各种文化的珍珠。
0: 对对对，所以大运河是一个文化带。
2: 一园层南北，一水贯古今。问津园的亭台水榭，正是大运河融通南北文化的生动注脚。这条千年长河，既是古代漕运黄金水道，更是串联京津冀的文化血脉。如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深入推进，三地共护碧水，同传文脉，生态与文化共兴，古河焕发新生。运河悠长，故事未完，河海交汇的城市传奇，古河岸边的匠心传承，我们下集继续探寻。

0: 翻开这部宋元笺刻本《战国策》，字里行间品读战国纵横游说之事的策谋。
1: 千古的成语呢，其实上都出自此书。
0: 潘天寿的猫，祝枝山笔下的上古神兽，还有张牙舞爪的龙，这几件有点意思。
2: 它是用这个海绵在做画，其实这个东西啊，其实很少有人知道。
1: 卷起来密藏和密完，
0: 为它开设专场。八大山人名号最早现世之作《各山杂画册》，值得关注。
3: 八大山人使用“八大山人”这个名号，最早的一件作品。
0: 提前锁定2026秋拍场上的九件明星藏品，大家收藏，带您先睹为快。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 BLTV 财经频道大家收藏。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回顾了今年秋拍中的多件精彩拍品，那接下来咱们要来看一看即将上拍的拍品。每一家拍行推荐的都是压箱底的宝贝，从齐白石的红华墨叶到八大山人的

0: 各山杂画册，从乾隆皇帝的御窑瓷器到宋元刻本的天禄琳琅，书画瓷器古籍样样都有，大家收藏带您看真珍藏。
1: 2017年9.3亿元人民币，当齐白石的山水12条屏以此价格成交时，全场安静了。在高价的背后，您知道这套山水画组画是谁递藏的吗？是一对夫妇黄其祥和郭秀仪。今年秋拍荣宝拍卖也推出了齐白石的红了图，更特别的是，它是齐白石91岁时特意送给郭秀仪的。
2: 再讲到就是郭秀仪跟齐白石是什么关系，她是齐白石晚年最得意的女弟子之一，她跟她的丈夫是爱国将领黄其祥，他们收藏了300多张齐白石，你想可见他们的这个体量之大。所以就是如果在市场上这样有一个郭秀仪上款的，还都是表现会非常亮眼的。
1: 一位是将领夫人，一位是画坛巨匠，这两个人是如何认识的呢？
2: 那郭秀仪跟齐白石是经由老舍的夫人胡洁清引荐，其实都是白石的女弟子嘛。然后长达6年的一个学习时间嘛，其实直到齐白石去世，所以您可想他跟齐白石的这种关系真的是不仅是一种师生情谊，而且在齐白石的晚年，郭秀仪是竭尽自己之能去帮助他的老师，解决了齐白石这实际的这个生活上比较拮据的这个难题啊，所以齐白石对他还是很感念的。
1: 聊完了这段师生情谊，咱们再回到这幅画本身。秀仪女弟子玩味，不是指正，不是雅赏，偏偏是玩味，这两个字背后藏着齐白石怎样的晚年心境呢？
2: 这幅红鸟图其实是白石晚年的真的一个典型风格吧，哈，大家都知道他晚年的风格也就是红花墨叶的非常纯粹的这种风格，而且就是你看墨叶就是墨色去泼洒啊，大笔挥洒，然后红花这个红鸟点缀下来，那整体它还是很松弛的，那91岁嘛，然后它这个落款跟画面相得益彰，那他你看这用笔松松的，这种很松动很空灵很放松啊，就松弛嘛，现在这种话讲就很松弛，而画也很松弛。
1: 91岁的白石老人笔墨已经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上下几颗红了像写生的感觉，碎条用洋红随意点写，一串串红了在似与不似之间垂落下来，浓艳灵动。这种强烈撞色是他晚年典型的红花墨叶风格，一炷香的题款使整个画面又紧凑起来。
2: 你看这个印章也是啊，白石相赠这一方这个白纹印，然后这一方是大奖之门，也是在齐白石的印章里分量很重的。
0: 看完了齐白石91岁的松弛笔墨，咱们来看这幅书法对联。他的作品呢，被收藏圈称为野怪乱黑的代表，让人见过一眼就忘不掉。没错，就是石鲁，他是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石鲁原名冯亚衡，因仰慕石涛和鲁迅，艺名石鲁。这幅对联写于1973年，正是他书风成熟时期。看他的作品，一股雄厚峻拔的气势扑面而来。
2: 那石鲁呢，就是当之无愧的长安画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一个领头人物。我们看他的字也是一样，他非常刀劈斧凿一样，他用笔也是，他有一种枯笔颤墨啊，把这个整体的这种书风这种性格啊都给表现出来了。所以在我们的收藏圈有很多藏家非常认可啊这石鲁的这些作品呢。
1: 对联内容是平生为人义，千里一鹅毛，是石鲁赠与友人王汝仙的，内容也很质朴，表示与友人的情谊深厚，笔法进见险峻，跳跃如金石崩裂。
2: 那我们可以给到一些细节，那颤墨是什么意思呢？它用笔是这种动作连续性的，它不是这样下来的，那这样您就可以理解了，它是这种

0: 动作持续的发力。那枯笔也是啊，它有很多像我们看的这个铅啊，细节会给到一下啊，啊平生为人意，包括它每一笔都是这样啊，像刀劈斧凿，它有这种气势啊，气魄就碑刻的那种金石味道。王汝仙同志啊，他在80年代应该是发表过一篇回忆的文章，他在那篇文章里就说到了这件作品的一个由来。
1: 这幅对联除了附带有石鲁女儿的鉴定证书，还有另一个隐藏方位，那就是石鲁的手绘印，这也成为如今鉴定石鲁作品的方法之一。此件藏品首次流入市场，到底成交价如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那说起第三件东西啊，不是画，不是瓷，它是一部书。这部书啊，乾隆皇帝读过，溥仪带出过宫，邓拓收藏过。那现在呢，要上拍了。
3: 《战国策》呢是由西汉刘向整理编定的，是记录战国200余年风云的国别体史书，汇集了纵横家的说辞。那么我们熟知的南辕北辙、狐假虎威、鹬蚌相争等千古的成语呢，其实上都出自此书，所以非常具有史料与文学价值。那么宋代鲍彪呢，用重新的校注整编，也就是成为我们后世目前通行的定本，也就是这一件宋元间金刻的鲍彪的《战国策》十卷本。
1: 没想到这些从小听到大的成语全出自《战国策》，两侧墨色沉静，直古字雅，历经700余年完好传世，品相极为难得。
3: 此书呢，先后由明代两位顶级名家缔藏。那么第一位呢，就是明代抗倭名将、浙江心学大家万表，官至呢都督同知。第二位呢，就是嘉兴的顶级藏家汪继美。那么他和明代的大藏家向元变呢，关系非常的好。家族呢，建有非常著名的藏书楼宁霞阁，那么世代建藏名品。入清之后呢，他就被收藏在了清代皇宫当中，就是乾隆皇帝所建的非常著名的藏书楼天禄琳琅。那么首页呢，就是前盖有乾隆皇帝天禄琳琅的标准的五玺、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茂念之宝和太上皇帝之宝，以及天禄祭剑和乾隆御览之宝这五玺。
1: 除了地藏有序之外，我们注意到这两册为卷三和卷五，那另外几部在哪里呢？
3: 天禄琳琅旧藏的《战国策》呢，原书共10卷，目前全书分藏有序。现存的卷四呢，是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卷七呢，是收藏在辽宁图书馆；卷八至卷十呢，收藏在现今的国家图书馆；卷三、卷五呢，就是我们现在荣宝斋目前的这两册天禄琳琅。那么卷一、卷二、卷六现已不存人间。
1: 这件藏品为一函两册黄麻纸精印，原装现装，皇家装潢，版式规整，细黑口，左右双边，双鱼尾，由此判断为典型宋元刊刻的精良风貌。
2: 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藏品呢，预计会在12月份上拍，咱们到时候拭目以待。下面呢，我们来了解另外也可以称得上是宝贝的藏品，一只会叮人的猫，一本《山海经》手卷，还有一条张牙舞爪的龙，哪一件最精彩呢？您接着往下看。
1: 2019年，一只猫拍了2932.5万元，是，您没有听错，就一只猫，而且不是什么名贵品种，就是一只看起来丑丑的、萌萌的猫。那为什么这么值钱呢？因为画它的人叫潘天寿。巧了，这回我们也看到了一只。
4: 今天秋拍呢，我们得到了这个重要的书画家、书画收藏家赖少奇先生的这个家属的鼎力支持，提供给我们一批非常重要的拍品。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件潘天寿的猫足。这件呢，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上款啊，少奇先生剑客，62年初秋，避暑黄山紫园楼，寿紫木，这是用手指头画的紫木，所以这个紫画当中啊，这个潘天寿是 近代画家中首屈一指的。六二年呢，那个赖老呢，作为这个安徽省的文联主席，陪同这个潘天乐先生去了黄山，所以在这次一件呢，这个去黄山创作的，专门为赖少奇先生创作的一件力作，可以说也是见证了他俩的这个深厚的友谊。他的猫画的不多，所以说呢显得更为珍贵。
1: 据介绍，这只猫体现了潘天寿的两手绝活，一是用手指作画，二就是猫身上的斑点。
4: 潘老画画很少有人见过，因为他通常不让人看。其实我也是听我的朋友这个戴先生跟我讲啊，他说赖老跟他讲的，他说他一直想弄明白这个潘老这个胎点是怎么点上去的。他呢有一次趁着这个潘老画画的时候，他通过门缝悄悄的去看，看他拿出来一个东西在上面戳了一下，戳了一些这些点子，他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后来等他画完了以后，等他潘先生出去以后啊，他进去了以后，他一看，他其实是有两根那个他的画帘里面卷着那个海绵，其实柱状的海绵，他是用这个海绵在作画。其实这个东西啊，其实很少有人知道，特别有意思。
1: 这只猫最传神的地方在哪儿呢？那就是您无论站在画的哪个角度，它的眼睛都像在盯着您。由点及面，咱们再细看这只猫的后背，好似山石，这也是潘天寿绘画的一个亮点。
5: 潘老的猫呢，和他画的雄鹰和别的动物一样，有一种他的艺术风格里头雄强霸悍的这么一个特点形象。
1: 那为什么潘天寿会以猫为题材来绘画呢？
4: 这个猫啊，在古来呢称为泥螺，就泥猫嘛，也叫称为泥螺。它呢有护龙属鼠的这个作用。这个猫啊，向来因为猫能捉老鼠，因为鼠啊，文人呢有很多藏书，这个老鼠啊会有损坏这个图书，它也有保护装甲，所以这个猫呢也是作为这个文人也好，老百姓也好，这个悠闲生活的一个体现。因为养猫嘛，养的猫至少你的生活是富足的。
1: 赖少奇亲笔为此卷轴提签，可见真爱程度。据了解，他的起拍价为200万元。
6: 这次除了赖少奇先生藏的这个专题的书画作品之外呢，古代部分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拍品。那么今天可以给大家这个介绍的是一件，祝允明、祝枝山的一个行楷的海外西京卷。现在展示在这儿的是，它有一个这个民国时期1944年的科罗版的单行本的出版物啊，在当时把这件作品就单独做了一个出版。还有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在这个作品的后面，它有，祝允明的学生。就是陈纯、陈道富的题跋。那祝允明呢，他祖籍是江苏的常州人，但是他出生在山西太原。他是和唐伯虎、文征明还有这个徐祯卿被称为吴中四才子。
1: 此卷内容为《山海经》的海外西经。祝允明善草书，有明代第一美称。其实他的楷书亦极有功力，大楷法颜真卿，小楷得钟繇神髓。此卷作小行楷，其圆厚处具中式之朴茂，灵动处得二王之求美，游行自如，法被气质十分耐看。此手卷除了能欣赏到祝枝山的书法外，前后的题签题跋也很有意思。
6: 这个是原来的，在比这个表工更早一些表工的题签啊，写的是祝京兆行楷真迹，小长卢沈星题，这个人是
7: 他就直接写是真迹，就是他鉴定是真的。
6: 这个是历代的鉴定家对于书画作品的鉴定来说，题签和题跋 至关重要的一个信息。
1: 再看书卷后面的题跋，也是名家书写。
6: 那么在这个卷子里头，难能可贵的，我觉得是有一段这个陈纯陈道父的题跋。陈道父在绘画史上和这个徐渭有这个青藤白杨并称的这么一个称号，在这段尾跋里头就可以

0: 非常精准的来看出来这个内容。他写题的是智山先生于少时常试笔砚，就是我小的时候就在他身边伺候他研墨离纸，伺候他写字，有师道也，就是对他是有这个老师的这么一个身份。此卷乃己若尽得，就是这个卷子是这个人近期得到的一个
1: 超逸不累平日书。
0: 就是这个卷子他认为写的水准呢和他平时写的那种常态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远远超出那些水准。那么这是这件作品作为论证，这个东西是祝枝山的亲笔真迹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就是这个陈淳这段罢了。
2: 难得一个手卷中可以欣赏到两位大家的书法，历代藏家对它视若珍宝。
0: 手卷这种形制呢，它在古代很多人写也好画也好，完了之后就卷起来密藏和密完，它没有我要显摆或者展示的功能。
3: 还真是
0: 手卷作品到今天它品相会保存得比较好，因为它卷好了之后呢，它就不会氧化。
2: 据了解，它的起拍价预估为600万到800万元，您觉得最后能拍到多少钱呢？好了，书画欣赏完，咱们再来看看这件瓷器，它也是与众不同。
4: 这是一件乾隆时期的抱玉瓶啊，鲁艺儿的抱玉瓶。你看它这个耳朵很像一个鲁艺啊，它是青花加紫，其实在加彩，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在抱玉瓶当中啊，通常有一款叫做青花釉里红，它的青花釉里红呢，红的颜色通常有的时候烧得比较淡。这种瓷器呢，我们也卖过，其他的像赏瓶啊，像其他器型啊都有。在这个釉里红上面呢，因为它釉里红的颜色不够鲜艳，所以通常加紫色。这种抱玉瓶啊，其实是大个的比较多，小号的还少。它是仿永宣时期的特定的一个器型，它的龙是立着的，非常有张力啊，两个爪子你看往外展出，看这个龙也很凶，这个脸画得非常的凶悍，看着就非常的有霸气有张力。
2: 青花釉里红本就是景德镇官窑里极为难烧的品种，这件瓶子不仅有青花釉里红，龙身上又加了矾红，还描了金，三层工艺叠在一条龙上，您说烧出来有多难？
4: 我们也可以看到下面有款大清乾隆凝制，它是松石绿地，这个款呢也非常的周正，标准的这个六字款，也是乾隆时期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3: 那这件作品是怎么征集的？
4: 这次是我们刚刚征集的一个生货。
2: 刚才片子里提到的生货这两个字啊，其实是收藏圈的行话，意思是此前没有在拍卖市场露过面的东西，就是没有参考价和成交价。这对于藏家来说，生货那可是有一种巨大的诱惑力啊。那到底它在拍卖现场表现如何呢？将会在12月份的拍场中见分晓。好，看完了北京的两家拍卖行，咱们再来看一下香港苏富比即将上拍的三件拍品，件件都非常亮眼，大家收藏，带您看真珍藏。
5: 远看是壁立千仞的峡江，云遮雾绕，近看山脚下几位拄着拐杖的老者正抬头看山，这就是傅抱石的作画风格，他能恣意挥毫泼墨，也能把人物画得一根汗毛都不含糊，更关键的是他对自己满意的画才会落篆书款，这件就是。
6: 在我们面前的这件呢，就是傅抱石的一件山水松鹤寻幽，它是傅抱石在1963年画的。其实这个时期呢，傅抱石他也是本人就是在努力的拥抱这个新时代，他画了很多像反映时代旋律的一些作品，但是这件作品他画的是一个像这种古人的山水，其实就是表现他自己本性的像文人心性的这样一件山水作品。他60年代初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喜欢 欢画这个题材，因为表现自己的心性嘛。然后但是这件我们不管是从尺幅方面还是从这个笔墨的精细程度，其实都是里边比较上乘的作品。
5: 1963年，傅抱石已经到了艺术生涯的晚年，他早年在金刚坡开创的抱石村到这时候已经练得炉火纯青。
6: 整个的这个峡江山水是顶天立地的，然后笔墨用得非常的恣意奔放。但是你看细部呢，细部又可以看到像这种点景的这个高古的人物，
7: 还有高士在里。
6: 对，有三位高士，就是策杖上山登高，其实是一个高士登山的题材。那这些松树人物勾画得非常的细致，那你整个远看这张画呢是很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而且傅抱石呢，他一般是比较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他才会写一个篆书款。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写的是一个篆书的款字，就是癸卯大寒写抱石记，有这样的一个款字。就大家可以细细的看这张，其实远看跟细看都有不同的效果，是一个就是可以非常静下心来细细赏玩的这么一张作品。
5: 整张画高109厘米，宽61厘米，气势顶天立地，估价120万到300万港元。
2: 接下来这件拍品呢，是香港苏富比今年秋拍的一个重头戏，拍卖行甚至专门为他开了独立的专场。这套册页诞生于公元1684年，距离今天已经340多年了。它的珍贵啊，不完全来自于笔墨技法，也不是因为年代久远，而是一个名号的诞生。在此之前，朱耷作画一直以各山行走于世，就在这套册页之上，后世家喻户晓的八大山人以一方印章的形式第一次现身画面。画上落款仍然是旧号各山，可一枚新印悄然落下，这是画家一次精神层面的蜕变，告别旧的别号，属于八大山人的漫长艺术时代由此正式开启。
8: 这个册页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八大山人使用八大山人这个名号最早的一件作品。对，我们看这个落款，甲子春正，那就是康熙23年1684年的正月。那评书社兄拉网东轩为画并题正十二，这个册页原来12开，那现在呢有9开，加上饶宗颐先生的题跋呢，一共是10开。这套册页呢就是书画合璧，是诗书画印四个方面一个八大综合才情的体现。
5: 本册在八大山人研究上具有极高的标志性价值。作品中前盖的八大山人方印为该名号在现存已知作品中首次出现，成为学界考试八大山人名号起源与艺术风格演变的核心依据。
8: 根据王方宇先生的对八大山人一生创作的分期呢，他是根据名号来分期，他分成了这个4期。那么我们这个呢，他称为这个各山晚期，我们简而化之就是中期向晚期过渡的这么一个作品。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印章，八大山人，对，这个是八大山人，或者我们说朱耷成为八大山人的一个起点，就从这一刻开始他就用八大山人的名号了。那甲子年我们这个册页是正月，所以呢印章用八大山人了，落款还是各山。那么在七月的时候，就是甲子年七月，他还写过一个皇庭内景经，那是现在在美国弗里尔博物馆，是王方宇先生的旧藏，那个呢款呢就落了八大山人了。对，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呢是最早的一个就是出现八大山人名号的这么一个作品。对，也就是说他在整个美术史的这个一个脉络下呢，我们能够认知这个作品，所以它的这个美术史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5: 全册题诗多引经据典，草书结体，七正参差，并大量运用古字异体， 正处于其书法风格向晚期八大体转折的关键变法期，绘画则取

0: 采八哥、兔、鱼、花、芭蕉等日常物象，以简练夸张的笔墨与可施交错的线条，呈现别具禅意的水墨韵味。
1: 然后我们就是在看他的绘画呢，这个兔子非常可爱，简约概括又非常的生动，那就是完全用这个线条迅速的勾勒出这个兔子的外形，那已经有了就是我们说的八大的风格，八大的这个模式已经出现了。对，那书法呢也是非常的潇洒自如，他这个已经有八大自己的一个个性的表现了。
0: 据考，此册曾由清代藏书家曹不寻旧藏，20世纪中叶流落南洋，由新加坡著名画家陈文熙收藏。1970年代，经国学大师饶宗颐考试发表后，价值遂为世人所瞩目，至今出版著录逾40次，为学术界所重，并出版于各大八大山人专书，估价6000万至8000万港元。在10月30号的中国艺术珍品的拍卖场次中，即将上拍一件清乾隆斗彩加粉彩福寿三多双龙耳扁平，也值得关注。
2: 这个扁壶呢非常稀有，我们知道的全世界只有同形同纹路的只有2件，包括这一件，另外一个呢就是在1989年也是香港书府卖出来的天禄基金的藏品，这一件的来源非常好，是1982年呢在我们香港书府卖出来，然后呢在1990年呢在徐展堂先生呢在另外一家拍卖行呢买进来的，后来辗转呢转到现在这个香港收藏家手上。
0: 本瓶融合斗彩与粉彩技法，以青花勾勒轮廓，再添以粉彩描绘三多纹，寿桃石榴佛手象征福寿双全多子多孙。
2: 然后它旁边呢它看到呢就是一个蝙蝠跟一个寿字，然后也有一个万字纹啊，所以是福寿或者是万寿的意思，有可能是乾隆皇帝呢孝之给自己或者是给他的太后们的或者是皇室里面的重要人物的一个圣禄的一个寿庆的一个祝福的礼品，所以非常稀有。
0: 粉彩色调绚丽柔和，色彩渐层流畅，明暗过度自然，硕果描写自然逼真，细腻写实之效难得一见。
2: 细节啊，比如说桃上面一小斑点呢，它这种绘画方式呢，除了是绘画笔绘画之外，它有可能是用催釉的这种挂釉的方式，所以就非常复杂，也是非常难制作的一个作品。现在这个定价非常吸引的一个很保守的估价是港币800万。
3: 咱们用短短的30分钟梳理了即将上拍的9件拍品。其实落锤价呀，只是一个数字，真正打动人的是器物身上那些藏不住的时光。欢迎您继续搜索关注大家收藏官方账号，及时获取拍场动态。感谢收看本期节目，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0: 李警，借款业务目前已经严重违约了，多次致电无数意愿是吧？我们于今日提报所有流程，24小时内冻结你名下账户，造成影响自行承担。
1: 不好意思，哥们，耽误你跳楼了。其实本来我也打算从这儿跳下去，我往那儿那么一站，往下那么一看，哎呦，差点没吐出来，太高了。你是因为什么跳楼啊？期末挂科了？不至于，哥们儿，真不至于。哎，你是没遭我这难呀、啊。能救一个是一个。你知道我遇见什么事儿了？裸聊诈骗！哎呦，没完没了的管你要钱，你要不给钱吧，他就把视频啊、截图啊发的到处都是。哎，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啊！哥们儿还没谈恋爱，你说我一个600多分的天之骄子啊？怎么能被人忽悠呢？哎，你说是不是？哎，人呢？想开点儿。
2: 谁说高材生不会被忽悠？我叫林醒，一年前以全省前10的成绩考进这所大学。
3: 同学你好，校园反诈了解一下。
4: 谢谢。
5: 校园诈骗，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太遥远了，甚至觉得很好笑。我这么聪明的人也会被诈骗？什么人能骗得了我？
4: 大爷，
6: 哎，
4: 林醒，
6: 哎，林醒啊，102，往里走。
4: 谢谢大爷。
6: 哎哎，同学，东西掉了。这孩子，哎，这又一本儿。
5: 大学生活充实而自由，美中不足的就是囊中羞涩。比如我的室友李锐，电脑技术1级棒，还是个游戏大神。
7: 哎呀，现在这限定版皮肤也太贵了，勒紧裤腰带都买不起。
8: 我还想买个 iPad 呢。哎，那新生群里那刷单广告你看见了吗？
7: 看见了，骗人的吧？
8: 我在那个刷单群里面观察好几天了，他们把返现的收益截图全都挂出来了，一天能挣100-200，顶我一个礼拜返钱。
7: 真有这么好事儿？小心人财两空啊。
8: 都穷成这样，还有什么可赔的？

0: 短短半个小时净赚500块钱，我忘了见好就收了。财迷心窍，决定赌上一把，把全部身家5000元全投进去。没有收到返利信息。
1: 哎，哎，你好，啊，我那个5000块钱那个返利，就什么时候能到？
0: 我联系客服，对方说是由于频繁操作导致系统故障，再刷一单5000元就可以解锁。就这样，我第一次打开网贷平台，借出了5000元，刷了一单，依旧没有回音。
1: 我是学生，我上哪儿去？我，哎，你，
0: 10万块钱就这么打了水漂，我不甘心。我像中了邪一样，又借了5万块钱。一次一次扔进去，犹如石沉大海。我就这样被骗了。我没脸跟父母说，又没有别的收入来源，我只能靠其他网贷周转，拆了东墙补西墙。很快，高额的借款和利益彻底的压垮了。
2: 小心！
3: 儿子，出门在外，凡事提高警惕，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
4: 阿星，别亏待自己，钱不够跟妈说。
5: 爸妈，我好想你们，我知道错了。

0: 李瑞，你不是已经放假回家了吗？
1: 啊？
0: 这是？
1: 哦，你刚才军训的时候晕倒了，我给你扶了回来，你不记得了？来一把。

0: 林醒，恭喜你重获新生，请接受重生系统任务。
1: 这一世你必须识破并阻止五种校园诈骗，否则将再次陷入循环骗局。
2: 这玩的什么游戏啊？
1: 这不是游戏，这是国家反诈中心 APP。
3: 李月，我谢谢你。
2: 谢什么谢？咱俩不是室友吗？你别客气。
3: 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劝。
2: 不是，你说什么呢？咱俩才认识几天啊？
3: 说了你可能不信，上一世你是我室友，也是我最好的兄弟。我没听你劝，被刷单骗局害惨了，然后又被篮球砸了。我当时以为我快要挂了，可是没想到睁开眼一看，又回到了一年前。你不信啊？你一定没告诉过我，你有个暗恋多年的高中女神也考进咱们学校了，外语学院的，叫张月月。
2: 这么说你真重生了？
3: 准确的说，只有完成反诈任务才算真正的重生。哥们儿，你得帮我
2: 啊。
3: 哎，哥们儿，是你啊？
4: 不是，咱俩认识吗？认错人了吧？
3: 不，上辈子认识。
4: 哎呦，哥们儿，你可真会撩，可惜我不是姑娘。
3: 哎，你等等，你有危险，会被诈骗。
4: 你有病吗？
2: 不是，哥们儿，哎，不好意思，他那刚才被玩游戏被骗了点钱，有点敏感。
5: 你们也打游戏啊？
2: 啊，打打，我们都打。
5: 打什么游戏啊？
2: 什么都玩。那个什么，咱要不然加个微信，方便开黑。
3: 哦，加个微信。
4: 加个微信，加个微信。来来来，哎呦，来。
5: 啊，李瑞，林醒，
4: 我叫吴帅。哥们儿现在还单身呢，你们周围有不错的姑娘，想点哥们儿啊，晚上开黑，
5: 走吧。
3: 李月，谢谢你。他会被诈骗。
2: 你确定吗？
3: 必须的。你得帮我盯紧了。
2: 哦。你发什么了？
3: 反诈预警，还有几个裸聊诈骗的经典案例。
2: 裸聊诈骗？
3: 嗯。
6: 小哥哥。你把摄像头打开呗，
7: 人家想要看看你嘛，小哥哥。
4: 喂，你吓我一跳，哥们儿。
2: 晚上开黑吗？
4: 开不了。今儿晚上约一姑娘。
2: 谈上了？
5: 没有，前两天聊天室认识的，今天晚上非跟我视频，你说这事儿闹的。
2: 进展挺快呗？
5: 没有。行了，改天约吧。
2: 注意注意，目标已上钩。

0: 这灯呢？
1: 左边。哇！
0: 你俩大半夜的干嘛呢？
1: 你大半夜干嘛呀？
0: 我。这是我打扰你吗？我走。
1: 哎哎哎！你不是要跟妹子视频吗？
0: 这你视频你不得找个清静的地儿吗？
1: 不会是要坦诚相见吧？
0: 你跟妹子视频，你不得稍微坦诚一点吗？
1: 我没猜错的话，是那个妹子让你找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然后让你下载了一个你没听说过的 APP。你们相谈甚欢，难免会坦诚相见。哦，你魂不守舍，一定发现不了对方正在录像。
0: 咔嚓，
1: 明天就会有人拿着你的视频和截图敲诈勒索。哎呦，他们不停地给你借钱，你就得到处去借账，然后满足他们，甚至是去借贷。哎呦，等你实在是还不上钱了，他们就会拿着你的视频和截图发送给你通讯录的亲朋好友啊！
2: 到时候，你怕是连活下去的勇气也没有了。
0: 你们俩这说相声呢？
1: 这是裸聊诈骗的经典操作。
3: 没错，林警给你发了这么多反诈的案件，你都没看啊？
0: 上那玩意儿干嘛呀？真的假的？有那么玄乎吗？
1: 你没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没有啊，
3: 我给你弄。他来信息了。
0: 他说什么呀？这还真是个骗子！我赶紧删除。还好还好。
1: 这种裸聊诈骗，99.9%的受害者都是男性，骗子就是利用人性的好色和要面子的弱点，分分钟骗你上当。
0: 哎呦，谢谢啊！这救了哥们儿一命，这事儿。
3: 对，这算不算是出战告捷？

0: 大爷，
1: 看着眼熟吧？都是你们不要的。哎，你说你写的多好，通俗易懂，我都快背下来了。你们呢，也不好好瞧瞧。哎，也对，大学生嘛，哪像我们这么好骗呢？
0: 大爷，这能给我吗？我重新发出去。
1: 没问题，全拿走。
0: 谢谢大爷。
2: 哎呀，我觉得呀，这萌妹子跟这玉姐个个的好啊。
0: 你还真是本性难移，小心再受骗。
2: 不能够，哥们这回长记性了，必须见真人。哎，话说回来，咱上了大学不就得使劲吃这窝边草吗？哎，看那个，那个盘亮条顺，摇曳生姿啊。他是外国语学院的吧？叫什么来着？
3: 张月月。
2: 认识啊？
3: 跟我一高中。
2: 那你还不帮哥们引荐引荐？
3: 不行。
4: 急了！
5: 你要是喜欢人家，你就主动点儿。张月月，你在这儿。
6: 开学典礼之后就没见过你，忙什么呢？
3: 我上课。
6: 下周常委组织看话剧，你有时间吗？
3: 我
5: 有，必须有。
3: 有。
0: 别紧张，
7: 我怎么不紧张吗？
6: 李瑞，
0: 月，哎，这是给你买的，
8: 谢谢。哇，这个剧场好文艺啊！你也第一次来吧？
0: 是啊。
8: 你帮我在这拍个照呗。
0: 好呀。三，你有信息。怎么了？
8: Steve 你的演唱会一开票就卖完了，现在粉丝群里有人出内部票。
0: 靠谱吗？反诈宣传可说了啊，买票只能走官方平台，二手渠道骗子多。
8: 我看价格还可以啊。
0: 月月，我还是建议你谨慎一点，哪有那么多内部票啊？
8: 这个粉丝群里都是 Stephanie 的真爱粉，有人能搞到内部票也不奇怪吧？哎，你看群里都有人举手了，再不买就赶不上了。
0: 林景，
7: 啊，
0: 他非要买什么内部票，我拦不住。
7: 对方是不是给了你一个付款链接？
8: 你怎么知道？哎，你干嘛呀？大庭广众之下抢我手机！
0: 月月，这是个骗局。
7: 等你付了款，对方很可能说订单超时，再给你几个收款码让你继续付款，还是超时，不一会儿你的钱就全进去了。
8: 你有被害妄想症吧？
0: 内部票都是骗局，
7: 你看看，点击不明链接，轻则骗走你票钱，重则远程操控你手机。刷光你银行卡的余额，甚至让你背上网贷倾家荡产。
8: 今天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还不知道我要被骗多少钱呢。挺晚的了，我叫了个车，等会儿一起走呗。
7: 啊，不了，好不容易进城，我想自己走走。
0: 你注意安全。
9: 目送李瑞奔赴爱情，我突然想起了远在异国的高中同桌苏苏。上辈子被诈骗后债务缠身，我没脸联系他，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

0: 个重生者，又坏我好事，给我走着瞧。
1: 哎，哥们儿，你这都是追到女神的人了，怎么还一天到晚猫在宿舍里跟我们打游戏呢？
2: 这不囊中羞涩吗？我也就在游戏里能有点高光时刻了。
1: 哎哎，看看，哥们儿的皮肤怎么样？这皮肤，
2: 我靠，
3: 秀啊！
4: 多少钱抽的？
1: 2000。
3: 2000？
1: 大保底，
2: 冤种。
1: 哎。这个月我得吃土了，赶紧找份兼职吧。
3: 真是好马配好鞍啊，我这皮肤应该换换了。
5: 谈了恋爱就是不一样啊，讲究啊。
3: 低价出售皮肤？
2: 嗯，哎，想什么来什么啊。
1: 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一个粘豆包。
2: 你等等，小心点啊。
6: 喂，能听到吗？
2: 来了，宝贝。
7: 我给你打辅助啊，月月。
5: 哎

0: 瑶瑶退出吗？
1: 是啊。
0: 那如果他意识到身边的人因为游戏而跟间谍产生关系，会怎么办？换你怎么办？
1: 换我？我肯定查清楚真相。
0: 我想他也一样。
1: 你是在借刀杀人？
0: 换个词儿嘛，我这叫借力打力。
1: 厉害呀，西姐。
2: 想好方案告诉我。
3: 没问题，
1: 我招比你多。
0: 阴招吧。
1: 走走走。
0: 还有一点我需要提醒你一下。瑶瑶又登录游戏了。
1: 他去见张老板了吗？
0: 他应该没跟你说吧？
1: 没有。
0: 多留神。
1: 知道了。
4: 今天请来了几位艺术家，虽然年纪都不大，但是他们的作品在国外都巡回展出过，获得了很好的反响。接下来他们的作品也将在云美术馆展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屏幕，共同来了解一下几位艺术家的作品。
5: 今天来的人不多呀。
2: 主要是咱们今天请的这几个艺术家比较小众，没几个人知道，他们大部分拿的都是赠票。
4: 看一下
5: 这些年轻人需要被人看到，慢慢来吧。
4: 这幅是瞬息，
5: 你先去吧。
4: 可以感受到瞬息的梦境，作者是庞云。这幅是抽象画，它是开创了艺术新的发展天地。第一幅的作者是王志新，后面两幅我们看到是陈元龙做的。这是陈静画作，作者是韩殿
5: 潮。你怎么在这儿？
6: 又见面了
5: 啊！
6: 我上次来的时候不是有张赠票吗？就过来看看。
5: 哦，看来你还挺关注我这小美术馆。
6: 我觉得办得不错，
5: 是吧？
6: 现在啊，像你这样的能扶植青年艺术家的人可不多了，必须得支持一下。
5: 其实谈不上扶植，这几个人都是我朋友。
6: 他们不都是美院毕业的吗？
5: 对，
6: 其实我之前就看过他们的作品，印象深刻。
5: 那你还真的挺关注当代艺术的。看不出来啊，咱俩喜欢的东西还真有点像。
6: 哎，你晚上有空吗？有空的话出去喝一杯。
5: 喝一杯。
6: 那我进去再听一会儿。
5: 啊。

0: 坐这儿吧。Jeffrey，
1: 哎，冯总
0: ，Lauristin，Martini，
1: 你喝那酒很有品味。
0: 看不出来，我们两个不光品味相同，喜欢的口味也差不多。
1: 哎，我还没听瑶瑶说过，在金海有你这么多好同学。
0: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关系一般吧。
1: 不对，你们俩的关系啊，还真不一般。
0: 怎么讲？
1: 你们两个在美国，是不是经历过什么事情？
0: 你误会了，我们两个那时候关系确实不错，只是后来，怎么说呢？关系一般了吧？
1: 我不是问你们俩的关系，我是说，是不是经历过什么事情？
0: 兄弟，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1: 嗯，你们在游戏里的遭遇，瑶瑶都跟我说了。
0: 所以你是来找我证实的？
1: 算不上证实吧，瑶瑶说的话我都相信。
0: 然后呢？
1: 你知道瑶瑶因为游戏受到了伤害吧？
0: 其实那件事情过后我挺愧疚的，而且我郑重其事的去找他道过歉，但是他明确的告诉我他不需要我的帮助，那些债务他也都偿还了，还有游戏他也不玩了。
1: 你就从来都没想过这游戏有可能有问题？我也是一个游戏玩家。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怀疑啊，这个游戏背后的操控者是间谍组织。
1: 你是不是国外电影看多了呀？这种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2: 你们两个为什么平白无故的被陷害了？你们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1: 你是说我的家庭背景？
3: 那当然了，他们不可能是冲着瑶瑶的吧？可是瑶瑶因为这件事儿被伤得最深，到现在还没走出来。而你呢，全身而退了，你觉得合理吗？
1: 你想暗示我什么？
3: 我不是暗示你，我就是给你一个提醒。这是我的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联系我。
1: 你为什么对我的事这么感兴趣啊？
3: 因为我的父亲是京海生物集团的领导，我面临着和你同样的麻烦。

0: 就走这么大方啊，请我做 SPA？
1: 没什么，这不得花点钱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快乐吗？
2: 可以，那以后这种快乐多来点，
1: 没死。
2: 你跟那男的怎么样了？
1: 没怎么样，挺好的。
2: 你跟我说说怎么样了？
1: 我发现他勾搭别人。
2: 这人怎么天天这么能搞事儿啊？你看见他跟那女的了？
1: 哪个女的？
2: 他勾搭那个呀。
1: 那是个男的。
2: 啊？怎么有这种人啊？
1: 你认真要我逗你的，开个玩笑。
2: 真希望我们两个人之间不要再有什么秘密了。
1: 哦，对了，我前两天假，把你车借我用用呗。
2: 哎，你听我句劝啊，有些事勉强不了，男人有的是，该扔就扔。
1: 放心吧，我先柳树。进来，
3: 小鹿。
4: 嫂子，郑大哥呢？昨晚我给他打电话，一直关机。
3: 进来说。他被调查了，国安的人早上来过，问了我一堆的问题，还把他放在家里的资料、电脑全都拿走了。
4: 国安的人，有说什么原因吗？
3: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什么都不跟我说。
4: 我爸知道这件事吗？
3: 我给方市长打了很多电话，可一直都没人接。小鹿，求你跟方市长说说，看在国贤跟了他那么多年的份上，救救他。我们孩子还小，不能没有爸爸。
4: 嫂子，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的。你为什么对我的事这么感兴趣啊？
5: 因为我的父亲是金海生物集团的领导，我面临着和你同样的麻烦。
4: 为什么会放过我呢？
6: 从今往后哪儿都不许去，老老实实给我待在静海。
4: 我这学还没上完呢，留在静海能干什么呀？
6: 书没有读完，可以在静海接着读。想要工作也可以安排，总之就一个条件，不许离开我的视线。
4: 哼，不许离开你的视线？我是你的一条狗吗？还是你的宠物啊？凭什么我这辈子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6: 凭我是你爸。凭我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最负责任的人，
4: 你尽过一个当爸的责任吗？从小到大，你陪过我几天呀？你陪我玩过几次啊？
6: 这些年我的确是亏欠了你们很多，但是在这个位置上，我也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顾及家庭。
4: 你可别拿工作的事来搪塞我。那我问你，外头那些女的怎么回事？
6: 说什么？
4: 你跟我妈早就都不在一块儿了，还遮着掩着不让外界知道，不就是怕你们俩的事儿影响到你副市长的位子吗？我告诉你，方永平，在你的心里头就只有你自己。
6: 你再跟我说一遍。
4: 我说你心里就只有你自己，你自私啊！
6: 你给老子听着，你是最没有权利指责我的人。如果我不是个市长，你以为你今天可以活着回来吗？
4: 好，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要你一分钱。我方路就要证明给你看，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你，我会不会被饿死？

0: 下午什么安排
1: 啊？我约了朋友，不能陪你了，晚点联系。
0: 行，晚点联系。

0: 您惹麻烦了。
1: 不怕麻烦，但是你得告诉我啊，我们两个才能一起想办法跟他们周旋呀，对不对？
0: 是是是，对不起，我不应该瞒着你。
1: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啊？
0: 掌握业务的秘密，
1: 跟他们对抗，你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0: 我知道没办法对抗，但是我这手里是不是起码得有点筹码呀？如果实在瞒不住了，我还可以去国安局自首，争取减刑。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自救。
2: 方总找过我了，他已经怀疑美国那件事情和间谍有关。
3: 他怎么知道的？
2: 他说是郑国贤提醒了他。你先别着急，从他的语气看，他目前还只是处在猜测阶段，并不知道里面的实情。
3: 他一定会刨根问底的，这件事情不能让他有了心思胡来。
2: 要不然就想办法让他远离这件事情，暂时离开静海。
3: 他不会愿意的。
2: 我们公司呢刚好要到法国拓展项目，美术馆那边也正好在和奥赛谈合作，这件事情我之前跟他提过的，我也会陪他一起去。等你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好，我再和他一起回来。
3: 这都是个权宜之计。
4: 啊，
5: 谢谢。
6: 你确定瑶瑶没有出卖黄子成？
5: 我觉得没有。如果他出卖了黄子成，他就没有必要当着黄子成的面揭穿他跟方总联系过。
6: 你说他能跟黄子成一起对抗业务吗？
5: 不好说，但是每个人都有求生欲，瑶瑶也一样，如果能给他一次上岸的机会，我相信他肯定愿意抓住。
6: 这瑶瑶跟黄子成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他的判断还需要更加谨慎。
5: 嗯，明白。哎，方璐怎么样了？
6: 方璐已经知道黄永斌和陈婷的关系了。
5: 那就要看方永平怎么收场了。

0: 这么晚去哪儿了？工作上的事儿拖住了，跟女人一起工作，真没想到你跟这陈婷交情那么深啊！是不是商量着怎么把钱转出去更安全？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在我眼皮子底下干这些事儿，真龌龊。看来我必须得和你认真的谈一谈了。还有什么好谈的吗？我在你情人的帮助下开了这个美术馆，结果我心心念念的以为我是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的财富自由。我真搞笑，在你们所有人眼里，我是不是就是那种扶不起来的窝囊废啊？
1: 不，你现在所创造的这些成绩，都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来完成的。我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了解的，我累了。我爸是什么样的人，我到今天才搞清楚。你比我也聪明不了哪儿去。美国的事情之后，间谍是不是就找上你了？

0: 得到你在美国被捕的消息后，我和你妈都非常着急，我们开始找律师想办法。那天我收到了一封奇怪的邮件，这件事当时只有我和郑秘书知道，我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是什么来头。
1: 怎么样，这里确实可以办理涉外的律师业务。
0: 嗯，
1: 已经谈好了，这周末就可以飞美国保释小路，具体情况到那边再做详细的了解。
0: 那还得麻烦你去跑一趟，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出去。
1: 我理解，我会安全地把小路带回来的。
0: 还有这件事情呢，
1: 你放心，这件事情不会有其他人知道的。
0: 谁知道有一天晚上，那个人突然亲自找上门来了。
2: 方局长，你好。
0: 你是谁啊？
2: 你可可以帮助你的。
0: 之前那个邮件是你发的吗？我自己的儿子我会想办法救，用不着你们帮忙。
2: 那区长，你为什么不亲自去保释的儿子？啊，我听说区长马上要给提升为副市长，恭喜恭喜啊！当俸禄在这个关键时刻确实小小问题，很头痛吧？
0: 看来你知道不少内幕啊。
2: 我没有事就把他不与某某人来打扰。区长的儿子昏迷流血，长西枪背部，这些关键词给爆出来的话，恐怕对区长你没有什么正面的影响吧。我知道区长你这么多年来非常努力，希望达成自己的愿望，在这个夕阳上翻了船，太可惜吧。
0: 你什么意思？想威胁我是吗？
2: 这不是威胁，这是机遇。我希望我们大家趁这个机会促成彼此的合作。
0: 所以你就答应他们了？当时那种情况，如果我不答应，他们会让你把牢底坐穿的。
3: 我当时是被冤枉的，咱们那时候最需要的是律师，可是你呢吧，你就总担心这案子会影响到你升迁，所以你宁愿去当间谍啊。
0: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3: 那陈婷是怎么回事啊？
0: 当时我们在国内已经请了律师，可是人过去之后，在间谍组织的阻挠下，根本没有办法把你救出来。是陈婷在美国当地请的律师。
3: 那为什么是他不是别人呢？他是不是就间谍的人啊？
0: 现在间谍组织是通过他跟我联系。
3: 爸，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呀？他找你你就理他呀？要早知道是这样，我宁愿去坐牢，我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副德行。
4: 混账东西，你现在说话还有没有点起码的礼数？
3: 我不管了，我明天就去国安，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4: 胡闹！我不可能让你由得性子胡闹。
0: 现在郑国贤已经把全部的事情都扛下来了，你这么干想干什么？
4: 是想让大家所有的努力都白费是吗？
3: 爸，我小时候你就跟我说，做人要讲诚信，做事要讲信任。我们现在在干什么呢？
0: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像你想象的那样，说放下马上就能放得下。那是些什么人？
4: 他们是间谍组织，他们随时可以要你的命。
3: 这里是金海，不是美国。
4: 就是因为我们怕他，才被他们抓住了把柄。那你说，你说我到底应该怎样？

0: 方永平真的会为了他儿子去自首？
1: 我们必须要阻止他。
0: 陈婷能稳住他吗？
1: 很难了。目前的核心是方璐。
2: 自首吧。

0: 爸，我能查出来，国安的人肯定也能查出来，他们来抓你是早晚的事儿。
1: 我想到了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我没有想到是你最先发现。我回去自首，但你要先离开金海。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我，他们是因为我才去陷害你，你是无辜的。
0: 对不起啊，爸，我知道劝女婿自首很难，但是对我来说更难。我们家到了最难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他，而我是你儿子，我不可能离开你。
1: 我听你的，但是得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要把一些事情处理完之后，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个彻底的了断，行吗？

休息，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0: 方路怎么突然查起他爸了？
1: 陈婷说，因为郑国贤突然被抓刺激的。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1: 方永平之前已经答应让方路出国了，只要方路走了，他就不会去自首。
0: 他不可能走的，
1: 那就不能由他了。方永平，我们必须要保住。你尽快处理掉方路手上的所有证据，不能留给公安任何线索。
0: 嗯，知道了。
2: 进来。
3: 方局长，您叫我。
4: 你回去，帮我把接下来这几天的工作做个汇总，装订好。我集中批一下。
3: 好的，您什么时候需要？
4: 尽快吧。
3: 过两天是有什么其他安排？
4: 算是吧。嗯。

0: 你来做什么？
1: ，我希望你先不要冲动。
2: 我看着很冲动吗？
1: 难道亲手把你父亲送进监狱，就是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吗？
2: 他跟你说的？
1: 过不了几年，他就可以光荣退休了。为什么不能放过他？
2: 难道违法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吗？还有你，你也逃不了。
1: 有时候做出的选择都是身不由己的。
2: 你别跟我这儿

0: 吧。
1: 还记得你给我讲的那故事吗？你说你白手起家，后来生意失利，又凭着你自己的一股韧劲儿，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的位置。现在想想，你这故事就是个笑话。
2: 那不是笑话，那全部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如果不是当时做生意失败，我也许也不会走到今天。当时我拿出了我所有的积蓄出国做生意，没想到被人坑得血本无归，留下一仓库的滞销款。就在我绝望的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幸好出现了一个能够帮助我的人。这个人可以救我一命，可以资助我回京海做我想做的事情。而我只需要做一些小事，就可以抓住这次机遇。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我吗？因为我之前就认识你父亲。我当时啊，急着追回被骗的那些钱，就到处找关系。于是我就认识了当时还在开发区做主任的老方。他是看我可怜，也到处在帮我找人。但后来人跑了，公安局也没办法。但我真的挺感激他的。
1: 所以你感激他的方式就是拖他下水吗？
2: 你太看得起我了。他变成现在这样不是我能够左右的，而且我也帮他不少事儿。
1: 不要美化自己，像你这种人啊，为了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2: 你可以恨我，你可以看不起我，但是你不应该恨你的父亲。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扭亏为盈是最重要的，但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救你才是最重要的。
0: 我自己的儿子我是了解的，他就是再爱玩他也绝对不会犯法。说这事情是不是你们一手设计的？你们是不是为了搞我？什么意思？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告诉你，新闻你爱报就报，我根本就不吃这套。
3: 我们今天想要促成合作，你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但要是理想而起，我就回来，我们可能是你唯一的选择。
1: 早知道代价是这样，我宁愿当初一无所有。
2: 方璐，恳求你放大家一条生路，不要把事情做绝了。
1: 你能不能不要逃避啊？当年发生那么大事，你以为我没有怀疑过吗？就是因为我逃避了，所以才让事态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逃避有用吗？
2: 不是逃避，是保护。你的命才是间谍手里能要挟他的最大的筹码，为了你他只能继续下去。你知道间谍组织意味着什么吗？如果你再一意孤行，他们随时会要了你们的命。
1: 所以你是来威胁我的？
2: 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我就是来告诉你真相的，这就是所有的真相。

0: 高铁集团。
1: 嗯。
0: 他们有什么企图？
1: 这我也不知道。
0: 你对张老板了解多少？
1: 我们只通过游戏联系，没有见过面。
0: 他在静海吗？
1: 可能在吧。他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伟。
0: 十一假期大家都是怎么安排的呢？是出门远行，还是就在北京转转？其实不出远门，家门口也能玩出新花样。
1: 是的，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推出了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涵盖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五大类，邀请市民游客共度精彩佳节。
2: 这个假期北京文旅直接放大招，市文旅局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一口气推出了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玩法多到挑花眼，不管您好哪一口都能找到心头好。不想费心规划，官方已经备好了必玩推荐榜单，照着玩就行。
3: 里面的内容呢非常丰富，涵盖了我们的秋季特色的游园赏秋，还有我们京郊的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
2: 这个假期京郊各区也给大家准备了不少秋日惊喜。在京郊延庆的世园公园，红叶文化节已经拉开大幕，您看着满园的红叶，是不是已经有深秋的味道？因为延庆气温比市区低，这里可是北京红叶红得最早的地方。园子里150多种50000多株彩叶树，现在变色率已经达到60%以上，红黄交织，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4: 道路两边就都是这样红的、黄的、绿的这样的一个色彩，然后就感觉这个视觉冲击力特别强，然后拍照都非常美丽，非常出片。
2: 赏完红叶别着急走，就在世园公园4号门旁还有一座刚刚开馆的未来科技馆。2.1万平方米的展馆里，5大展厅串起了从地球家园到

0: 星际探索的科学之旅，214件展项，90%以上对标中小学课标。风暴模拟带你亲历飓风威力，电磁舞台伸手就能拉出电弧。数字时代展厅里，机器人明星正等着和游客互动。
1: 我们整个展馆的设计呢，打破了物理、化学、数学这样的一些学科的限制。那展品只是载体，教育才是内核。我们要把我们的未来科技馆打造成一个跨学科的学科中心。探索中心
0: 除了世园公园，国庆假期延庆区以秋运丰收季为主题，还推出了一系列文旅活动。
2: 我们整合了文商旅体农多元业态，推出了120余项特色产品，精心打造跟着赛事游延庆、跟着红叶游延庆6条主题经济线路。张山营、香营等片区果园全面进入了采摘季，苹果、葡萄、珐琅翠海棠等特色果品新鲜上市，游客可以走进田园果园，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同时野鸭湖、玉渡山、百里山水画廊等景区秋色全线上线，芦荡摇曳，山水如画，步步皆景。
0: 除了延庆，房山区的金秋消费季也已经启动，活动期间面向市民游客发布了3条精品绿道线路，把散落的山水文脉、历史古迹、特色消费串珠成链。这条步道来头不小，它是全市浅山千里精华揽胜森林步道的西南起点，沿线涉及5个乡镇、25个村，串起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30个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还连接了10多个精品民宿，分了13个特色主题段，一步一景。步道的周口店遗址段还入选了2025年新晋北京网红打卡地。
3: 不靠这个步道本身我们收这个任何的门票盈利，而是通过我们的步道啊，把我们的人流量引到我们的房山，引到我们的步道周边的这个沿线的这些乡镇、这些村子，然后呢带动我们沿线的这个餐饮啊、民宿啊，还有我们的农产品、林产品这些业态的发展。
4: 3条线路都接入了一码会游服务，游客朋友登录一键游房山小程序，就能领到沿线景区、民宿、餐饮、农副特产的专属优惠，让房山之行更便捷、更贴心、更实惠。
0: 如果您不想走太远，市区内的活动同样精彩。想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可以去丰台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这里举办。今年戏曲文化周《园林实景演绎》全新升级，主打一园一戏一生活。北京园、忆江南、闽园等园林里，京剧、昆曲、闽剧、蒲坚戏嵌入亭台水榭，配套戏曲妆造、身段教学等非遗体验，观众走进园林就能入戏。
5: 在园区看戏呢，就特别接地气。比如说，艺术是来源于生活，服务于人民，这样呢，跟人民把这个关系拉得更近，让我们更能贴合这个戏曲的精髓，让我们看到特别有声有色、有精彩的表演。
6: 那一进门的话，我看有好多的市集，这个的话还是比较吸引孩子。然后走到园子的话，然后咱们的园区的景色也非常的漂亮，然后又可以感受到咱们中国的戏曲文化，让孩子亲身的去感受一下咱们的戏曲，然后孩子的话也可以亲自去参加一下。我觉得咱们的活动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7: 我看了那个上面的宣传活动，还有很多外地的那个戏曲的团体，然后来到这儿，我们准备等到学校放假了，我们会带着孩子然后走一走、转一转。
8: 在邀请演员上有更多的青年演员的加盟，我们统计了一下，今年来戏曲周表演的最小的演员只有7岁啊。我们希望通过年轻力量的加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戏曲。
0: 作为10周年的重磅创新，今年戏曲文化周首次推出戏游神州一城一戏全国戏曲城市联动项目，还联合上线了中国戏曲旅游地图。
8: 我们和西安、杭州、长治、绵阳等10个城市进行联动，每个城市呢都围绕自己在地的特色剧种进行了精心的节目的策划。那我们也用10城联动的方式，为全国人民在国庆节期间献上精彩的戏曲文化大餐。
0: 科技互动也是今年的一大亮点， AI 数字人戏宝跟真人主持人搭档串场，也在园区里跟观众互动问答，科普戏曲知识，给大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观演体验。
9: 那很多的中国传统戏曲的这个难度、高难度动作
3: 作或者是身姿动作等等，实际上随着老一辈艺术家他的年龄的情况、身体情况，他会不能够一堂课一堂课的教。那么怎么样实现未来他的身姿、他的数据、他的各方面能够沉淀？那么我们通过 GAE 大小脑协助人来教会机器人，然后反推机器人把标准化的模型教会给我们的学生，最终的就能起到的就是我们戏曲真正做到了传承，一直传承下去。
0: 喜欢传统戏的也别着急，昆曲《红楼梦》、越剧《九斤姑娘》等好戏将轮番上演，还有不少公益低价票和免费场次。此外，今年戏曲文化周还创新落地票根消费联动机制，观众凭演出票根即可享受辖区住宿、餐饮、文创消费优惠，把戏曲文化流量切实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实现看一场戏游一座城。主会场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除了休闲度假和各类活动体验，节日期间京城更是好戏连台，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419台、1775场，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推出430余场惠民文化活动，其中火了近5年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11期间将在水立方迎来第1000场演出。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演出将首次走出传统镜框式舞台，走进大型场馆，由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现场伴奏，舞蹈加交响乐加双奥场馆，这种混搭还是头一回。除了《只此青绿》，还有6部新创剧目将在本次金秋演出季开启全国巡演。演出季同步推出了东方歌舞《一枝花》惠民系列，最低票价只要99块钱，学生和老年群体还有专属优惠。近年来，北京的国有院团和演艺机构也在不断探索演出家的多元业态，让一场演出的价值从舞台上延伸到舞台下，从剧场内扩展到剧场外，持续激活文化消费的新场景。
9: 在这次千场演出之际，我们专门打造了我们的在隆福寺，北京隆福寺的一个入画清这样的一个主题餐厅。这次入画清的主题餐厅也会联动青绿千场的演出。比方说我们会有票根经济，就是票根联动，哪餐厅有一些活动。另外呢，我们也会邀请主演主创在餐厅和大家粉丝们进行一些见面的活动。我们还会有专属的青绿的这个套餐。
10: 我们也积极的鼓励演艺新空间的主体探索多元业态的发展，比如说把演出与餐饮啊、文创、图书等多元业态进行融合，拓展一个多元的消费场景，给演艺带来了更多的活力。我们也是持续的依托北京市推动演艺高质量发展办法等政策，对一些优秀的演出项目、演艺企业进行鼓励，支持市场主体更好的发展，为演艺家带来更多的活力。
11: 国庆期间，京城文博活动精彩上新，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汉代诸侯专题特展，大批珍贵汉文物首次进京展出，让市民近距离邂逅千年汉韵。
12: 圆明园也同步开启金秋系列活动，瓷器联展、古建音乐会、秋日限定景观轮番上线，以多元文化体验丰富市民双节出游生活。
13: 一枚小小的曹篆白玛瑙印，穿越2000多年的时光，第一次来到北京观众的面前。这件长沙市博物馆藏一级文物，是西汉吴氏长沙国曹王后的私印。
14: 那么它呢，也可以代表这个汉代制印水平的一个最高的一种工艺的水平啊。首先，它的材质是白玛瑙的，大家知道这个玛瑙这个材质非常的硬。那么在汉代是没有金刚这种刀来雕刻玛瑙的，所以它只能用，比如像铜啊或者铁这种比较相对来说软一点的金属来雕刻，所以它的这个是非常费功夫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字体是叫鸟虫篆啊，它是这种汉代就是王侯比较高等级的人才能使用的这么一种字体，像这个越王勾践的剑上面的铭文也是这种草鸟虫篆。
13: 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的全新展览汉代诸侯特展，是北京首次大规模集中展出汉代诸侯王相关文物，汇集全国7省18家博物馆共104件套文物，近80%文物首次进京。
14: 我们这次展览呢，还汇聚了全国包括长沙王、昌邑王、南越王等在内的10个诸侯王的这种文物展品，那么也可以算是目前国内汇聚王陵最多的一次展示汉代诸侯王的展览。
13: 被誉 誉为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珍品藏于河北博物院。此次展出的虽然是一件复制品，但依然非常珍贵。宫女的袖子是红管烟道，燃烧产生的油烟被导入灯座水中，防止污染空气。转动灯盘还能调节灯罩开合，控制光线明暗，可谓汉代的黑科技。
15: 因为现在还是需要就是想到文化自信还有文化传承嘛，在这里都可以体现到。包括他们现在推出那个新的 IP 形象，也是汉代的很多就是当时的一些装饰什么都非常有考究。
13: 逛展览咱们还可以感受多元的文化乐趣。您看我的旁边也是一件重点文物啊，叫做狮虎纹玉碎，它当年就是装饰在这个剑鞘上方的一侧，而现在呢咱们可以以这种方式把文化带回家。这是一个冰箱贴，这次啊您能挑选到多家博物馆的36件文创。逛展之余，观众可以体验 MR 沉浸式穿越汉代路线故城，静态文物展陈搭配游园市集、民乐展演，为市民奉上一场传统文化盛宴。而刚刚启幕的圆明园金秋游，整合文博展览讲座、绘画光影创作、寒秋市集体验三大板块，打造可观、可学、可做、可购的一站式金秋游园文旅体系。10月1日至11月6日，圆明园博物馆举办景德镇御窑与圆明园修复瓷器联展，
16: 一共修复了圆明园的这个考古挖掘的瓷器有24件。那我们也是结合这些年我们修复的瓷器，在圆明园正觉寺的最上楼做一个这样的修复瓷器的展览。因为圆明园在历史上很多的这个大量的瓷器其实都是从景德镇御窑来到的北京，然后进入到了圆明园。那这样两个单位的合作呢，也能够更好地去帮我们把这些我们封存在库房里的这些碎瓷片，然后给它修整出来，然后供大家来欣赏到。那今年我们来到圆明园呢，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这个最美的秋景，那同时包括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文化活动，也都是可以供大家来选择的。
13: 国庆假期想感受清代皇帝曾赏过的落日景观吗？来圆明园福海水域就对了。福海日落自成皇家园林文脉，圆明园40景中的涵虚朗涧曾是百年前清朝皇帝观山平眺静赏日落的绝佳之处。金秋游期间，圆明园联合气象平台动态提供圆明园天气及朝霞晚霞信息预报，您可以通过圆明园遗址公园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

0: 今天继续来看机器人打工记。还记得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吗？600多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很多精彩瞬间令人难忘，也写进了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
1: 那与其说这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不如说是一场又一场面向机器人世界的大型招聘会。赛场及考场，场景及岗位。那么机器人们的表现如何？我们再去重温一下当时的场景。

0: 8月22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拉开帷幕，600多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齐聚北京。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场面向机器人的大型招聘会。赛场及考场，场景及岗位，场上是比赛，场下是订单。机器人、工程师、裁判、应用方，所有人聚在这里，完成一次集中面试。
1: 我叫知行，
2: 我是深度机制，
1: 我叫传传，
3: 拆箱岗位，我来试试。
4: 凌霄手专项赛的比赛时间上的要求都是5分钟之内来完成，5分钟之内你能完成几个拆箱拆包这个任务算几分，是否对箱子有破损，这也是一个关键。
1: 盒子有点碍事，先挪开。这把刀对我的手来说有点薄啊，不怕，调整一下。好了，握住了，划开。5分钟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打开，倒出来，终于完成了一个。
5: 我觉得拆箱其实算比较难的，因为它整个流程比较长，然后需要做比较多的动作才能完成一个箱子的拆开。
1: 为了竞争这个拆箱岗位，拼了！这个连接我的手和躯体的零件可是队长连夜制作的，应该没问题吧？轮到我上场了。我的妈呀，又掉了。好吧，我有点紧张了。队长，还有时间，快给我安上，我再试试。5分钟到了，我一个也没完成。但队长说明年再来。
6: 希望把我们就是遇到的各种困难都告诉我们的师弟师妹，提前做一个准备。希望明年中国传媒大学在这个机器人的运动会上能够至少比我们进步一点点就好了。对。
0: 拆箱这个岗位，听说前面有几个兄弟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有的是抓不住刀，有的是划不开胶带，不知道我行不行。刀要划开3面，还不能损坏盒子。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工程师说，我的手和人手是1:1设计的，算法可以让我尽量和人的动作一致。打开了，接下来就是第二个，这我就有经验了。完美，我居然完成了2个。
7: 因为我们的机器人的手，它就是和人手是一样的，我们希望它能在每一个项目中都可以和人一样去完成这个工作，并不是针对于一个项目去做一个调整。不光是手，还有整个身体、手臂，包括我有些我够不着的，我需要身体去带动的。我们机器人是可以身体说弯曲的，就是能够到一个很远的东西。
0: 拆箱岗的面试告一段落，下一个岗位对机器人的要求更综合了。
8: 我叫魏明，我上身是人形，下身是轮式底盘。我的手臂上既有吸盘，又有夹爪，还有6维传感器和视觉识别。我的工程师说，这样的配置特别适合做图书整理，所以今天我就来面试了。
9: 我们图书馆这个比赛主要分为3个任务，

0: 放入大量的蒜。足够的猪油和大蒜还可以去除和预防菌子的微毒。牛肝菌逐渐变色，这时候杨桥兵加入醋水，直到水汽慢慢炒干。云南的野生菌除了口感丰富，造型也多样。干巴菌其貌不扬，布满褶皱，乌如黑炭，却蕴含着独特的山野菌香。青椒下锅翻炒，小火把干巴菌煸得略干，这时候香味儿就飘起来了。再倒入米饭，干巴菌炒饭，只是吃一口就会恋上的绝佳美食，鲜香，越嚼越有滋味。
1: 我要吃猪了。
0: 干巴菌这种让人一触钟情的口感，源于它含有的派烯类等化合物，能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香味。这种似乎混杂了坚果香、花草香、水果香和小麦香气的菌子，让尝试过的味蕾醇香悠长，欲罢不能。寒露时节，偶有秋雨，雨后青头菌冒头，它戴着独特的浅蓝色小帽，高调地从湿润的土壤里探出头来。虽然它全身都泛着淡淡的青铜色，却足以勾起云南人的味蕾。它生长在松树林、针叶林、阔叶林或混交林地，带着菌子中少见的浅蓝色，就像菌类里的淡雅仙子。
1: 这个要吃蟹味，腌平头的腌巴菜蟹就不好吃，你吃不吃成咸甜味的。
0: 青头菌肉质白嫩，味道柔和，入口细嫩爽滑，香味萦绕，有浓郁的自然清香。锁住美味的浓郁汤汁，配上一碗米饭，是绝对的下饭神器。寒露时节，喝一口鲜美的菌汤，品尝一桌秋雨滋润下冒头的美味，咀嚼品味一碗山珍与稻米结合的主食，让舌尖与山林蕴养的美味邂逅，是身心和味觉的一次极致享受。与滇中的安宁不同，寒露时节的滇西北，海拔渐高，秋意渐浓，风凉燥起。普米人家开始计划用酸味生津，腌制一道特别的美食，减燥润肺。清晨，怒江两岸薄雾弥漫，何氏定家的房前屋后，灌木丛里的酸木瓜已经成熟。经过薄霜的覆盖，木瓜的酸味更加劲道。夫妻俩沾着薄雾采摘的酸木瓜，是制作普米族酸干的重要配菜。酸干是普米族的传统美食，每年的寒露前后，酸木瓜成熟，就是制作酸干的时令信号。酸干的手艺是家传，爱吃的何氏定接过父辈的手艺，还增加了自己琢磨的新配方，让他制作的酸干不仅令人垂涎，更别具风味。一晃，何氏定制作酸干已有30多个年头，制作酸干成为夫妻俩生活中的乐趣，相伴一生的默契。
2: 这些的确，这些我这放往下面拖。
0: 精心挑选酸木瓜，再将。

0: 木瓜一颗颗清洗干净，木瓜子掏空切成块备用。猪肚和猪肝是制作酸干的主角，合适定需要制作一根空心竹竿，准备与猪肚和猪肝连接。木瓜放入锅中煮熟，取出一部分晾凉，另一部分继续煮。合适定把猪肝和猪肚用空心竹竿仔细连接好。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实际有很多讲究。在连接的时候不能破坏猪肝和猪肚，保持完整，还需要注意猪肝猪肚与竹子之间通畅连接。一道美食就在夫妻俩默契的配合里完成。此时的滇南秋阳依然温暖，苏英也在美食里寻找生活的滋味。苏英被当地人誉为哈尼寨子里的厨神，与哈尼美食打了一辈子交道，野生葛根的记忆绵延了30多年，也为苏英自创的美食江湖增添了一桌新的宴席。葛根含有黄酮类化合物、蛋白质等，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有着千年人参的美誉。种植葛根20多年的苏英对葛根情有独钟，自创了20多种以葛根为主要食材的美味。
1: 这个是葛根煮最好的料啊，然后呢，葛根煮起呢，切葛根要厚些的，因为它是煮嘛，一样的大，一样的厚，一片一片的，对吧？
0: 葛根切片后，放入水中浸泡片刻。苏英把放养在山林间的鸡加工成块，加入生姜、盐巴，倒入适量的山泉水，大火煮沸。等鸡肉煮熟，调成小火慢熬，在掌握的火候中熬成苏英想要的样子。当鸡肉熟透，苏英抓住时机加入葛根片，葛根遇上鸡肉，淡淡的草药香和甜香慢慢进入鸡肉的汤汁里，

0: 前方便是天津三岔河口。当年南北运河在此交汇入海河，直沽寨因漕运而兴，终成天子京都之地。让我们循着千年漕运的航迹顺流而下，去往天津。三岔河口是天津的城市原点，三河汇流处漕船云集，百货集散，运河水运托起了这座城最初的商贸根基。但运河滋养的远不止市井繁华，随着漕运与盐业走向鼎盛，人文脉络也在滨河畔悄然生长。
1: 真的太美了。那我们现在正好赶上日落时分，我发现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天津城的全貌。
2: 是，然后你刚才拍的呀，应该有一个最显眼的建筑，就这个摩天轮。
1: 天津之眼。
2: 天津之眼，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在河上的这样一个摩天轮，而且这个河就是北运河。
1: 那您说这个天津之眼前面的这座桥是不是就是金刚桥啊？
2: 对，它就是南北运河交汇，然后进入海河这样一个标志性的桥了。
1: 三岔河口。
2: 对，所谓的三岔河口是南运河、北运河交汇入海，入海呢是要经过海河，所以咱们俯视向下，
1: 离我们最近的这儿就是海河了。
2: 就是海河了，而且这是一个海河最美一湾，所以运河呢，我们看到它，除了沟通南北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海河通向更远的海洋啊，所以南北运河沟通南北，又通向了远洋。
1: 那我们这个运河通向远洋呢，对我们天津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意义和帮助？
2: 那么天津呢，是通过南北运河最开始呢兴盛，并且呢成为了城市的雏形。近代呢又通过海河通海之后，更多的这种远洋和这个外地的这种外国的这种贸易哈，使天津的城市又迅速的茁壮和成长了起来。所以天津的城市从形成到发展到最后壮大，都离不开南北运河的这样一种滋养。
1: 南北运河汇入海河，相当于成为了我们天津城的起点。那海河流向海洋，我们也是天津面向世界迈出的更大的一步。
2: 对，是这样。
0: 金湾云顶坐落于金湾广场300米高空，2025年12月正式开放，是京津冀首座全户外高空观景台。作为天津新晋文旅地标，项目开放后热度持续走高，节假日日均客流可达数千人次，是俯瞰运河金运的全新视角。
3: 是河北人，河北廊坊，这是第一次看。一开始的时候是小红书的时候刷到了这个，然后就觉得夜景特别好看，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挺新颖的。
4: 我叫王子宁，10岁了，抖音上刷到的，因为这边有太阳，因为太阳照的光显得很好看。我回去以后会给班上同学推荐。
1: 哇，现在是7:30，我们看到这一层的云顶后面还有穿汉服的小姐姐的表演啊。
2: 这可以叫天津的城市中心了啊！你会发现天津城市的发展呢，基本都是沿河而发展，就是我们所谓的天津是因河而兴，向海而生啊。南北运河作为交汇点哈，在跟海河进行连通，作为天津城市的一个原点。那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最壮美的景观，还有城市最辉煌的地方，
1: 都是沿河的。灯也亮起来了。
2: 对啊，我们的海河夜景灯光也起来了。这所以说，你看到最繁荣的、最漂亮的，都是沿着河而生的啊。运河、海河就是天津的一个城市地标，
1: 都是因河而建、依河而建、因运而生的。
2: 这就是大运河带给天津的。
1: 是的，那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可以感受到整座天津市的繁华美丽，还有包括现在整个城市更新、国色生香的天津味儿。

熙年间，天津盐商张林依北运河畔建起了私家园林问津园，取《论语》子路问津之意。它是天津最早的盐商园林，融江南雅致与北方山水特色。

0: 体，素有小玉山之称。康熙末年，园林随张林获罪逐渐淹没。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2016年，当地依托运河文化带启动重建。2018年6月，正式落成开园。如今，这里已成为北运河畔颇具人气的文旅打卡地，古园雅韵与运河风光相映成趣，吸引着游客前来寻访千年漕运的人文余韵。
1: 我们从三岔口一路向北，沿着运河呢，现在就到了问津园。
2: 对，
1: 哎，我听说徐所，这个是清代一位非常知名的盐商他的私人园林，是吗？
2: 对，他最开始呢，就是，天津一个著名的盐商，张林、张银、张家，这个家族呢，又是盐商啊，然后又倡导这个读书入仕，所以呢，历代住过很多的进士。这家族呢，张氏父子啊，甚至说父尊这个子孙之间哈，又喜好交友，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文人雅士都到他这个园林里边啊，这个写诗唱和。
1: 哎呦，现在一看这园林也能感受到仿佛看见了当年的那种风雅呀。那我之前关注到咱们这里不仅仅是做了园林的复建，那现在还承接了很多的文化活动。
2: 对，你看它作为这样一个园林，小巧又精致，我们更多的是想跟文化啊，跟历史有一些这种契合，所以我们会做一些这种比如说国风服饰的巡游啊，包括去年哈，我们刚做了一个大学生的这种华服节的这样一个活动。我们更想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哈，就我们运河呢，既承载了这样一个历史，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和文脉的这种流淌不息的传承。
1: 其实我们现在能够在北方看到这么典型的南方园林的建筑，其实也是得益于咱们运河的建设。
2: 对对对，因为运河呢，除了带来经济上的这种繁荣交流，其实更重要的是这种带来的文化之间的这种交流。文化的交流呢，我们这个直接可观的就这种建筑，北方呢有了这种很明显的江南园林风格的建筑，就是一种文化交流的现象
1: 啊。
2: 这个呢是有文字记载的，我们问津园呢这次复建呢也是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进行了复原。那么当时就说有这种江南风格，所以看出运河的交流这个尤其文化的交流是方方面面的。
1: 没错，我觉得运河不仅仅给我们带来了粮食啊，也更多的带来了经济的交融，除此之外也有很多民俗文化的交流。
2: 对对对，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例子，比如说运河沿线的很多年画北方的年画到了南方南方的一些绘画的技法又传到了北方等等这是一种文化的这种快速的交流更像一个文化交流的高速公路，
1: 像一条链子，然后串起了各种文化的珍珠。
2: 对对对，所以大运河是一个文化带。
0: 一园层南北，一水贯古今。问津园的亭台水榭，正是大运河融通南北文化的生动注脚。这条千年长河，既是古代漕运黄金水道，更是串联京津冀的文化血脉。如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深入推进，三地共护碧水，同传文脉，生态与文化共兴，古河焕发新生。运河悠长，故事未完，河海交汇的城市传奇，古河岸边的匠心传承，我们下集继续探寻。

0: 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嘛，600多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很多精彩瞬间令人难忘。也
1: 我的手臂上既有吸盘，又有夹爪，还有6维传感器和视觉识别。我的工程师说，这样的配置特别适合做图书整理，所以今天我就来面试了。
2: 我们图书馆这个比赛主要分为3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取书，叫图书整理，5本书，然后放到小推车上，然后把小推车推到我们指定的区域。任务二叫图书摆放，5本书里边任意2本书摆到我们相应的位置。第三步我们叫巡查纠错。
3: 任务一，图书回收，比赛正式开始。
1: 先来摆个帅气的姿势，留个好印象。
4: 这么快？
1: 我看看，先取哪一本？看到了。现在放到车上去。规则说必须立着放。好，就这儿。接下来还有4本。接下来换工具，吸盘拿横着的书，夹爪拿立着的书，下一项上架。我的手臂可以多角度自由旋转，调整一下，转过来，书脊朝外，图书馆的书都这么放。我看看这本书应该放在哪一层。找到了，对准了，插进去慢一点，旁边有书，别碰到它们。图书整理岗我完成了。
5: 挑战性比较大的就是把这个书放到书架里面，因为它书的尺寸不一样，厚度不一样，在把这个书撑开的过程中也可能导致其他书倾倒，所以这个里面不确定性其实是比较大的。我们也加入了这个6维立传感器，能够就是精确地感知到它这个书它移动的一个位置是否到位。
6: 有人去了图书馆，也有人去了车间，第三个岗位在工厂。
7: 各位好，我今天来面试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岗位。面试官说，把左边的药盒搬到右边的箱子里就行了。工程师告诉我，这项工作我要完全靠自己，他不帮忙。
8: 现在开始做第8套广播体操。1、2、3。

0: 看我干活有没有一种赏心悦目的丝滑感。我规划的路径可能有点奇怪，但能完成任务就行。活干完了，在工业岗位结果比姿势重要，以后这些重复繁重的工作就交给我吧。
1: 我叫奇迹，也可以叫我全地形智能坐骑。可能最近你听说过我，毕竟在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我载着天宫机器人协会旗率先入场。赛场外，机器人闲玩市集上，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和我互动，但这些只是一种展示。我真正的能力是扭矩2000，全地形设计，最热衷于挑战环境。
2: 核心场景是在于消防救援啊、应急救援以及重负载运输、边防巡检，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核心的弊端的一些场景，主要依托于我们自研的关节模组以及自己的模型。我们关节模组呢能达到2000牛米，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相当于是新能源车扭矩的这个2倍，普通机器狗的5倍，同时呢又是这个普通机器人的20倍。重负载运输啊，这是很核心的一个产品。
3: 能驮能扛的有了，能跑能钻的也来了。第五场面试，看的是穿越障碍的能力。
4: 我是天宫恩妮，天宫家族的小个子，身高1.35米，体重39公斤。他们说我是迷你版。我的优点有很多，比如跑得快，400米仅用45.66秒。有人说我跑步姿势有点娇羞，双手捂脸，身体前倾。

0: 扭着腰跑，但这可不是娱乐设计，而是我自己思考出来的跑步姿态最优解。当然，我不只跑得快，环境感知、动态平衡、全身软硬件协同都是我的强项，所以我的求职目标是应急救援、巡检运维、家庭服务。能够穿越这些复杂的障碍，将来进入家庭服务，门槛、台阶、不平地面就难不倒我了。
1: 五个岗位，五种能力，拆快递的灵巧，整理图书的细致，搬药盒的效率，负重越野的稳定，还有穿越障碍的能力。每一场面试都是对机器人能不能进工厂、能不能上岗位的一次检验。这场比赛是北京这座城市为未来的机器人打工者搭建的面试间。机器人是求职者，场景是考题，而真正的面试官，他们就坐在赛场边。
2: 这次我们服务接待酒店场景赛的这个机器人，我们也进行了观察，比去年那届然后更有进步的是，有一些已经从摇操变成自主性的去服务了。然后比如说这次选的三个项目，行李搬运、客房的补货，然后还有客房床铺的整理，其实这个都是我们酒店特别需要的。我们看到一些柔性操作已经有一些初步的精进和迭代了，比如说床铺的整理已经有机器人可以去换枕套，拿行李的机器人已经可以识别地毯的厚度放到指定的行李的位置。短短一年来说，机器人的迭代速度已经非常快了。未来我们也是想积极响应我们的那个大赛的宗旨，以赛促产，面试一些机器人打工仔能够应用落地到我们酒店来。
3: 我们中石油呢，在全国有26000多座加油站，站内呢有大量脏累重复性极强的工作，夏天高温酷暑，冬天寒风凛冽，这恰恰就是机器人可以大显身手的4D 场景。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北苑加油站落地了轮式机器人，主要承担便利店货品搬运、盘点巡检和销售的工作。我们发展机器人目的不是简单的替代人员，而是人机协同，把员工从繁重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客户服务、非有营销这些创造业务增量的工作上。
4: 我们的首钢生产区的北区4.88平方公里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找到了大概22个硬场景、57个软场景，一部分场景已经出来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一次机器人运动会所反映出来的机器人的小脑运动能力来说，已经出乎我的意料。可能下一个领域里边，我们就关注机器人大脑与实际场景当中的相互的啮合。应急的这种机器人，那能不能让他们替代人工去做自主决策，规划出更优的线路，能够更节能，这种高阶的能力反映出来。
1: 企业有需求，机器人也正在快速迭代，进化出相应能力。但产业发展既需要真实场景打磨产品，也需要极限竞技倒逼底层技术创新。北京正在做的就是搭建起对接技术与需求的综合验证平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是这个平台最好的体现。
5: 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赛场的平台啊，其实是给予我们关于未来产业的强有力的支持。一方面，场景赛呢是满足我们对于未来的期待，以我们需要解决的真实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让我们能够不再基于想象，而是实践，率先去构建人形机器人全新的产业链，去定义和创新下一代的技术和产品。另一方面，竞技赛呢是拓展我们对于未来生产生活的想象，表面看是跑得更快，跳得更高，实际上呢，其背后的关键零部件也好，新型材料和创造性的算法也好，都是为我们将来的生产和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1: 赛程给出了方向和想象，而把想象变成实打实的产业路径，北京也已经做好了计划。
5: 下一步啊，我们重点布局推进的，首先是具身智能模型。 北京啊，继续保持优势，引领基础算法、模型架构和高水平数据供给等核心技术创新。第二个呢，是本体和核心零部件进一步健全上下游产业链的生态。第三个呢，是在应用方面，我们推动场景方和机器人企业的联合创新，实现人形机器人啊率先在生产作业和商业服务场景中的规模化应用，并且呢研究逐步进入家庭生活、养老照护等领域，并形成解决方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安全和标准也非常的重要。我们北京啊，要率先探索涵盖研发、生产、销售、使用、回收等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管理机制、技术手段和相关的标准。
6: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7: 也请您持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推出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再会。
8: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9: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0: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2: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3: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就更大，闻到味儿。没错，老张的这辆车呀，通体上下散发着一股刚解放的北平，这样的新概念还谈不到，但已经有了雏形了。在北平市城市清洁运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资料：垃圾可分为七种，炉灰、细灰、菜根、树叶废纸、破瓦废铁、兽尸、防渣土。北平城的这七种垃圾，除了兽尸比较恶心，特别要注意防病防疫之外，其余的几种随便乱扔它就是垃圾，而如果回收利用好了，那可就是宝贝。分区统计垃圾数量，细致划分垃圾的类别，当所有的资料归纳到清洁运动委员会的桌面上时，离北平解放已经过去了一个月。而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此时城市接收的主要工作宣告胜利结束。叶剑英提出了从1949年3月开始的中心任务，更好地领导和管理，为建设新北平而奋斗，为建设新首都而奋斗。
1: 回望城市解放之后一系列紧张而高效的工作，在城市治安迅速稳定之后，1949年2月，叶剑英以北平市军管会主任的名义布告全城，以人民币为本位币，禁止银元流通买卖，对私营企业进行和平改造，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生产。1949年3月5日，西柏坡，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召开。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乡村转向城市，在这次会议上，党内正式决定着手筹备建立新政权，将首都定在北平。20天之后，作为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叶剑英陪同进京赶考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平西苑机场进行了大阅兵。检阅期间，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样一个消息：经过细致的准备工作，北平大清扫的战役在前一天已经正式打响了。
0: 大家知道，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北上京城之后，住的第一个地方是香山的双清别墅，而之所以选择了郊外，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南海仍在清扫和修缮之中。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1949年3月24日，扫帚终于要到了，但之前还必须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扫帚不够。这就是叶剑英所一直强调的，北平清扫要经过细致的准备，50万吨垃圾那绝不是抄起扫帚就上街的事儿。仅凭政府部门究竟有没有这个实力来完成这个任务呢？从这份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会议记录来看，这个真没有。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手不够，当时管专业的清洁工叫清洁夫，每名清洁夫能够担任100户人家的日常垃圾清运。北平城295410户，就需要3000人，但实际上清洁夫有多少呢？满打满算1800人。就现有这1800名清洁夫，共用扫帚、铁锹什么的都没法达到人手一把，小件不齐，大件就更甭提了。比如清运垃圾专用的小推车，档案上写得很清楚，需用手车1400辆，可实际情况呢，能用的只有600辆。这就是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接管过来的清运总队，人力物力都捉襟见肘，可怎么办呢？添置新东西，组建新队伍。

0: 那都是后话，眼下不赶趟。业界已经有动员，说是这个解放了，这个人民政权要为人民服务，搞好卫生，因为那会儿垃圾很多。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1: 时任北平市青年文工团创作组组长田耕老人的回忆，他提到叶剑英市长的讲话，就是在清洁运动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的，通篇表达其实就一个意思：北平是人民的北平，政府要为人民服务，想让城市旧貌换新颜，靠的是大家伙共同的努力。
2: 类似的动员大会在叶剑英的指导下多次召开，全市党委机构、政府机关、各区划、各街道全被动员起来，成千上万的青年干部、学生率先走上街头，用标语、漫画、壁画、家庭访问、街头演讲等形式进行宣传。随着形式多样化的动员会在北平城接连召开，广大市民清扫垃圾、清洁生活环境的热情被迅速点燃，红红火火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拉开帷幕，全市党政军、工学商走上街头动员起来，已经被垃圾折磨了好几代的北平市民一呼百应，干净就先从自己做起，从每家每户街头巷尾做起。
1: 1949年3月24日，声势浩大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揭开了帷幕。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下属的20多个机关单位，所有职员都利用工作间歇时间参与义务劳动。1949年4月23日，当毛泽东在双清别墅阅读着人民解放军打下南京总统府、旧政权首都已被攻克消息的时候，第一阶段的清扫工作已经胜利结束。所谓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3月24日到4月18日，所有的行动其实都是有规划、有设计。所谓清运，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关键是清，那么第二阶段的重点自然就是运了。我的垃圾呢？哎，我的垃圾呢？谁动了我的垃圾啊？1949年4月中，北平多处街道都出现了垃圾搬家的怪事儿，明明已经规制好了，堆在那儿的垃圾突然就不见了，去哪儿了呢？去的地儿倒也不远，走出几条胡同，但凡有个空场，没准儿就有一大堆。开始呢，大家都觉得这叫集中处理，但接下来好几天没人管了，这老百姓可就急了，轰轰烈烈地扫了半天，政府到底有心清还是没心清啊？干部们深感委屈，百姓怨声载道，这段波折明明白白的就写在了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工作总结里。咱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由于准备不够，工作上出现了混乱的现象，当时汽车汽油款项尚未到手，便匆匆开始，各区分会把库存垃圾运到街巷，到处成堆。群众看见垃圾堆满了街，怀疑政府有无决心搞出去，情绪上起了极大波动。垃圾清运，北平市政府是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去完成。可现在出了乱子，老百姓不满政府的账，总会着急。各分会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合着忙也忙了，结果好心却办出了错事儿。运垃圾是要用车的，北平50多万吨垃圾得用多少车，运多少趟呢？北京市目前常用载重的垃圾车是5吨的，就算用这种车也需要1000辆跑100个来回，

0: 那北平市政府当年能调用的卡车有多少呢？700辆，而且远远装不了那么多，车少，载重量又小，这就够麻烦的了。还有更让人搓火的一件事儿，光有车也没用啊，得有汽油啊。可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汽油是多么金贵的物件啊，全都消耗在了运垃圾上。说句公道话，真的不值。那又怎么办呢？就任凭垃圾这么堆着不成吗？当然不成。还记得节目开始时出现过的李大妈和老张头吗？他们家就是用黄包车运垃圾去。当时北平市军管会、市政府联合下发了《北平市载重空车出城协运垃圾暂行办》，做了硬性规定，举凡汽车、人力手车、受力车、牌子车等等，无论公司要出城，必须协助烧运垃圾。人力手车就是这种，现在工地上还能见到挺多。牌子车其实就是这种大车，人拉的时候就叫牌子车，稍微改装就成了马车、牛车这样的受力车。按照后来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工作总结的说法，利用这样的垃圾运车。不过话说回来了，在当时的规定中并不包括黄包车，这人力车和人力手车一字之差，所指的东西可就差了10万8000。这是做人用，可老张头用它运垃圾，那还做不做生意了？但这就是动员群众的力量，正应了叶剑英市长的那句话：城市是人民的城市，清洁自己的家园，没有什么不乐意。
1: 50万吨垃圾清运出城，但如此体量的垃圾该如何消纳？
0: 垃圾是多了点，但架不住坑大。
1: 开国大典提上日程，天安门广场亟待开辟，李荣臻又怎样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说到这儿啊，我们就要来解答从节目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垃圾清出城去怎么办？我们来忙碌的原因。现在我身后这张照片是194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的第6版，标题定为“建设人民的首都”，全面回顾了北平解放后城市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正是1948年9月18日这一天，天安门的修整工作全面圆满结束。
1: 一个可容纳16万人、面积达到54000平方米的广场已经平整碾压完毕。天安门城楼连同太庙到中山公园的城墙粉刷修缮一新，主席台布置完毕，广场上的电动旗杆傲然竖立，专供受检阅部队和群众游行通过的路面铺好了柏油，广场周边树木葱郁，绿草如茵。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万头攒动，新中国开国大典如期举行。随着毛泽东主席的庄严宣告，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个荡涤干净污泥浊水的城市，从此崛起东方。这个时候，聂荣臻正在观礼台下的总指挥室监督着典礼的每一个环节，叶剑英则身处于江西赣州的住所，听着广播，分享着喜悦。
0: 1949年10月1日，夜已深，家住北京前门外的老张头和老伴儿李大妈还没有回家。在参加完开国大典的联欢之后，他们仍然留在了天安门。

0: 苍苍，白露为霜。寒露时节，北方大地已经染上了一层薄霜，寒气渐起。而被横断山脉包裹、隐秘在低纬度的云南，还滞留着一抹贪玩的热气。很多植物的果实在余热里变得愈加饱满，山林中的菌类依然乐此不疲地与云南人玩着捉迷藏的寻味游戏。秋风拂过，成熟的核桃摇摇欲坠，像似惬意地沉醉在云南仍带着暖意的秋风里，偶尔带着醉意从枝头一跃而下。三台乡这棵古老的核桃树王，每年能收获600多公斤鲜果。百年的树龄让这棵老寿星的果实在人们眼里有了别样的味道。品尝美味不可能一蹴而就，想要品尝到清甜的果仁，还得脱去核桃的两层外衣。第一层就是砸去绿色外壳，肉质的绿色外套分泌出深褐色的汁液，富含维生素 E、类黄酮等营养成分，能抗氧化，延缓衰老。第二层果皮坚硬，长满皱纹，轻轻敲打，一股香味儿就会从壳中慢慢钻出。新鲜的核桃仁儿洁白脆嫩，是一种绝佳的美食。果仁软糯，带着清甜，在口舌满足之余，还能健胃、润肺、延年益寿。经常吃可以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宜家人还会变着花样用核桃烹饪各种健康美味菜肴，从核桃花到核桃果，烹饪的花样层出不穷。吃花是多个时令馈赠给云南人的独特美食，既能养眼又能养胃。热油下锅，杨家汁加入大蒜、干椒，迅速翻炒，火候恰到妙处，一种特别的香味触摸着人们的鼻尖，有田野的花香，也有灶火的油香。鲜嫩的核桃裹上面粉和小苏打调制的面糊，油温刚冒泡，杨家汁放入裹好面糊的核桃，瞬间核桃的表皮就被裹上了金色的外衣。
1: 只要起黄色你就可以捞了。
0: 新鲜的核桃和水香菜搭配鲜香无比的鸡枞，是云南凉拌美食界的一道绝味。杨家汁将鸡枞手撕成条，小米辣、葱蒜姜、酱油、豆豉调味，鲜、辣、脆、酸、爽，还藏着核桃仁的清香。核桃树下的核桃宴，收核桃的寒露时节，农活也可以变得极为有趣，既是一场快乐的山间游戏，又可以在丰收的满足之后品尝一顿秋色里鲜香的美食。从生食到花样烹饪，云南人喜欢在山水间寻找自己的菜谱。隐藏在丛林山水的食材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钟情的，因为食材本身的独特味道才会激发他们烹调食物的欲望。 的安宁市处在横断山脉和滇中高地的过渡区域，平缓的丘陵地貌，密布的水网，多样的生态，温和的气候，即使到了寒露时节，野生菌仍然在这里的丛林里持续生长。靠山吃山，云南120多个县市中，生长有野生食用菌的县份就有70多个。横断丛林的绿意下，隐藏着层出不穷的菌山，采菌、吃菌、炒、烩、炸、煮，800多种野生食用菌类为清新菌味的云南人提供了美妙的食材。杨桥斌烹饪野生菌已有20多年，练就了一手做菌的独特手艺，也因为烧的一手好菜，而且是云南人的挚爱菌食，引得很多人长途驱车前来，只为吃上一口他亲自制作的菌儿。每天清晨，他都要亲自去到山脚，等待捡菌人带下山的宝贝，精挑细选，并保留着野生菌最新鲜的样子，及时带回来烹制。野生菌在水里待久了会影响口感，杨桥斌让徒弟们用叶子小心翼翼地剔掉泥沙，再冲洗几遍，就像憨厚的爸爸给小小的婴儿洗澡。与鱼肉不同，杨桥斌觉得很多野生菌最棒的吃法是一锅煮。野生菌鲜美的味道来自蛋白质加热后析出的氨基酸，氨基酸种类越多，鲜味就越明显。杨桥斌土鸡火锅里的菌子种类丰富，遇到什么就用什么，菌的种类越多，就越能衬托出鸡肉汤底的鲜美。可食用带有略微毒性的野生菌都能用高温和正确的烹调方式来消除，杨桥斌就有自己的烹饪技巧。猪油是激发牛肝菌香味的法宝，加上剁碎的腊肉、干辣椒和青花椒，热锅煸炒，再倒入牛肝菌，放入大量的蒜，足够的猪油和大蒜还可以去除和预防菌子的微毒。牛肝菌逐渐变色，这时候杨桥斌加入醋水，直到水汽慢慢炒干。云南的野生菌除了口感丰富，造型也多样。干巴菌其貌不扬，布满褶皱，乌如黑炭，却蕴含着独特的山野菌香。青椒下锅翻炒，小火把干巴菌煸得略干，这时候香味儿就飘起来了。再倒入米饭，干巴菌炒饭，只是吃一口就会恋上的绝佳美食。

0: 吃多了。
1: 干巴菌这种让人一触钟情的口感，源于它含有的派烯类等化合物，能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香味。这种似乎混杂了坚果香、花草香、水果香和小麦香气的菌子，让尝试过的味蕾醇香悠长，欲罢不能。寒露时节，偶有秋雨，雨后青头菌冒头，它戴着独特的浅蓝色小帽，高调地从湿润的土壤里探出头来。虽然它全身都泛着淡淡的青铜色，却足以勾起云南人的味蕾。它生长在松树林、针叶林、阔叶林或混交林地，带着菌子中少见的浅蓝色，就像菌类里的淡雅仙子。
0: 这个要吃蟹味，腌平头煎腌巴菜蟹就不好吃，你吃不吃成蟹甜味的。
1: 青头菌肉质白嫩，味道柔和，入口细嫩爽滑，香味萦绕，有浓郁的自然清香。锁住美味的浓郁汤汁，配上一碗米饭，是绝对的下饭神器。寒露时节，喝一口鲜美的菌汤，品尝一桌秋雨滋润下冒头的美味，咀嚼品味一碗山珍与稻米结合的主食，让舌尖与山林蕴养的美味邂逅，是身心和味觉的一次极致享受。与滇中的安宁不同，寒露时节的滇西北，海拔渐高，秋意渐浓，风凉燥起。普米人家开始计划用酸味生津，腌制一道特别的美食，减燥润肺。清晨，怒江两岸薄雾弥漫，何氏定家的房前屋后，灌木丛里的酸木瓜已经成熟了。

0: 入口，如同遇到火辣又甜美的恋人。葛根遇上豆，
1: 这也是一条您之前从未设想过，但也充满了冒险和刺激的一条挑战之路啊。
2: 现在回过头去看啊，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其实在我当时做那个决定的时候，我只知道在我确认好目标以及我抵达终点之前，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密集的去做事以及不停的去迭代。
3: 我感觉最大的特点两个吧，第一个确实是边走边学，然后第二个来说决断力啊。注意的第一个这个嘉宾刚刚说的，他在大事之前啊，到了大事临头的时候，哎，这个决断力是非常强的啊。我个人觉得这可能就是张总能够走到今天非常重要的两个特质吧。
1: 我看到其中有一位好朋友也说了，说张总呢也是一个矛盾体哈，在做事儿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极其极其认真，但是做决断的时候又是非常的果敢，所以您是执行力特别强是吧？
2: 我做事确实是非常的投入和认真，在某些方面也极致的追求完美。在冲刺 A 股 IPO 的过程当中，那我肯定要聘请一位这个相对专业的证券事务代表，那我在招募这个代表的话，我差不多花了快两年的时间，我应该面试了有我估计可能有200位候选人。
1: 哇，
2: 对，
1: 200位，两年的时间，
3: 非常充足的一个准备。10分钟的面试，我不是只10分钟，我前面要审核他的资料，然后看看他符不符合我的要求，然后他来面试之后现场提问，然后做评估，最后再决定是不是要用。那么这个200人，这就不是一般的一个工作量了。
1: 张总也是在很认真的筛选自己的同路人哈，
2: 事实证明。这位郑代的话呢，我们也选对了。他2019年加入公司之后呢，现在在岗位上完全能够独当一面。
1: 其实您现在不仅仅是我们公司的这个董秘嘛，同时还担任着董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3: 作为投资人来说，我们也很想知道啊，您身兼董事和董秘，是不是也要为投资者做出更多的一些事情来？
2: 我觉得身兼两个职务的话呢，责任更加的重大。董秘呢，更多的是承担信息披露啊、投资者关系管理啊、对外投资啊、包括这个资本运作啊等等的一些具体事务的这个执行落地当中。董事呢，可以说他更多的是定战略、定方向；董秘呢，则更多的是懂规则，然后做好信息披露。我在2022年的时候呢，有幸就是加入到董事会。我觉得呢，它是更有助于我在公司当中发挥作用，我可以把就是作为董秘听到的这个一线的这个投资者的声音，以及说我掌握的信息带到董事会的这个决策讨论当中去，来辅助公司董事会更好的做出这个战略的决策。
1: 我特别想问问徐老师，在公司里团队中有这么优秀的女性，对于你们来讲是不是压力很大？
3: 就是在公司中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就你更希望你的同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啊，因为他越厉害，你跟他协作起来你们就越顺，这个事情做的就越简单、越快捷、越有效率。有张总这样的人，我会觉得非常的荣幸。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个特殊的环节，让大家更加立体和深入的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董秘以及他们的工作。那要进入到的就是我们董秘的选择题。来的董秘啊，都是学霸。那见了学霸，咱就得好好考考他们哈。上董秘的选择题，我们先来看第一道选择题。来，张总亲自来揭开，好不好？
2: 好。
1: 对于个人投资者调研 ，A 是亲力亲为讲解 ，B 让团队的人员先去。
2: 可能两种情形都会有。比如说是这个初次啊个人投资者上门来调研，一般的情况下面我会亲力亲为来做讲解。
3: 个人投资者真正去这个咱们公司去调研，您有没有啊比如说之前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跟我们说一说？
2: 我们在和投资者进行这个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呢，确实发生过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些这个事例。那有一位投资人呢，之前是通过我们的投资者热线哈，频繁的打电话过来跟我们沟通探讨一些公开信息披露的这个内容。那后来呢，我们了解到这位投资人呢，他常住深圳，所以呢我们就利用到深圳去出差的机会，那么联络到这位投资人，和他呢线下做了一个面对面的坦诚的沟通。那让他看到了楚天龙公司、楚天龙的董秘

0: 在这个信息披露，在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的一个真诚。所以呢，这位投资人后来呢是亲自来到北京啊，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业务的机会。
1: 嗯，我们真的是很认真很坦诚的在做投资者的这个沟通哈。我们再来看第二道选择题啊。好，那团队员工闯祸 ，A 呢是先检讨再解决 ，B 是先解决再反思。
0: 这个毫无疑问选 B，
1: 毫无疑问选 B。
0: 对，我的团队的员工如果闯祸或者犯错，首先肯定是我的错。那说明我没有
1: 老板
0: 关，对，所以一定是想办法先把问题解决，然后我们内部再去反思检讨问题的这个点到底是出在哪里，我们在哪个环节有可能出了这个漏洞，我们想办法利用这个机制流程啊把它堵上。
1: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道啊，给张总的选择题。那业余时间 A 研读行业报告， B 运动健身。不会业余时间都在研究行业报告吧？

0: 识啊。哦，
1: 你看这个张总不愧是女强人哈，不仅仅是工作的强度大，就连运动强度都很大。你看玩的都是马拉松，而且都坚持十几年了。
2: 而且作为个人。

0: 和张总啊，来聊一聊我们的真心话大冒险。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就说一说我们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真心话大冒险。
1: 我自己来接。
0: 对，
1: 好。
0: 如果时间重来，那您是选择继续当老师呢，还是做董秘？
1: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就是正确的选择，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让你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回到这个问题本身，我觉得如果时间重来，我还是会做出和当初一样的选择，
0: 还是准备勇敢的挑战一次。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真心话大冒险。那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过不去的坎儿？您哭了吗？
1: 一个人悄悄的确实是掉过眼泪。项目推进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单凭你个人的努力，或者说你带领团队凭着你的这个勇气或者果敢往前冲就能做成的。这个时候你会觉得
0: 有一种无力感，
1: 你已经就是拼搏到无能为力了。这个时候会有一种无力感。对，确实有。
0: 但是哭过之后擦干眼泪，路还是得往前走，
1: 依然要
0: 事儿还得接着往下干，
1: 依然要这个前行。对，
0: 是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真心话大冒险。那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是您最满意的状态吗？
1: 比如说就是早上我们去通勤的路上，你会抱怨这个路上很堵，那是因为你还在开车啊。那我们在工作当中，有的时候你多多少少感受到压力和阻力，你会感觉到这个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力不从心或者有抱怨，那是因为你还有这份工作。所以我觉得没有最好啊，人生小满是万全。
0: 所以您觉得现在还是一种比较自洽的状态？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们张总的真心话大冒险，其实也是他整个目前职业道路和人生的真心话大冒险。所以听完了张总的冒险之后，我想听一听徐老师的真心话。
2: 我的感受其实是什么，就是我特别同意张总的一句话，就是很多事情呢，一开始你是很难判断它到底是好是坏的。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你满意的一个事情，你不知道，可能是需要这个你真正参与进去之后，随着是你自己的努力，把它向自己满意的那个方向去努力让它去往那个方向去延伸，把这个还不够满意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满意。这可能比一开始就给你一个你觉得它满意的一个东西，你的收获感、你的体验感可能会更强啊。最起码对于我自己来说吧，我可能也需要向张总去学习啊，尽量让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工作、让自己的人生越来越靠近自己更满意的方向。
0: 就是说，如果现在大家还在犹豫、还在踌躇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就去做，随着我们去做，可能我们的恐惧、我们的这种未知和这种焦虑也会大大的下降。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在上市公司的董秘当中，女性董秘占到了有三成之多呢，哈。所以最后我想请张总，对于我们电视机前的女性的董秘，或者想要迈上董秘这个岗位的女性朋友，说一句话，好不好？我们可以一起共勉。
1: 您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但是你需要开始，你才会变得很厉害。
0: 今天的张总也让我们感觉到了柔而有风，就是我们既有直面职场、直面市场的这种硬核的能力，我们也有不被定义的女性力量。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张总的分享，也感谢徐老师啊，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投资者关心的问题。您很好的充当了嘴替这个角色，
2: 谢谢。

0: 李警，借款业务目前已经严重违约了，多次致电无数意愿是吧？我们于今日提报所有流程，24小时内冻结你名下账户，造成影响法律自行承担。
1: 不好意思，哥们儿，耽误你跳楼。

0: 其实本来我也打算从那儿跳下去，我往那那么一站，往下那么一看，哎呦，差点没吐出来，太高了。你是因为什么跳楼啊？期末挂科了？不至于，哥们儿，真不至于。哎，你是没遭我这难呀、啊？能救一个是一个。你知道我遇见什么事儿了？裸聊诈骗！哎呀，没完没了的管你要钱，你要不给钱吧，他就把视频啊、截图啊发的到处都是。哎，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啊！哥们儿还没谈恋爱，你说我一个600多分的天之骄子啊，怎么能被人忽悠呢？哎，你说是不是？哎，人呢？想开点儿。
1: 谁说高材生不会被忽悠？我叫林醒，一年前以全省前10的成绩考进这所大学。
2: 同学你好，校园反诈了解一下。
3: 谢谢。
4: 校园诈骗，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太遥远了，甚至觉得很好笑。我这么聪明的人也会被诈骗？什么人能骗得了我？
3: 大爷。
5: 哎，
3: 林醒。
5: 哎，林醒啊，102，往里走。
3: 谢谢大爷。
5: 哎哎，同学，这东西掉了。
6: 这孩子，哎，这又一本儿。
4: 大学生活充实而自由，美中不足的就是囊中羞涩。比如我的室友李锐，电脑技术1级棒，还是个游戏大神。
7: 哎呀，现在这限定版皮肤也太贵了，勒紧裤腰带都买不起。
8: 我还想买个 iPad 呢。哎，那新生群里那刷单广告你看见了吗？
7: 看见了，骗人的吧？
8: 我在那个刷单群里面观察好几天了，他们把返现的收益截图全都挂出来了，一天能挣100-200，比我一个礼拜返钱。
7: 真有这么好事儿？小心人财两空啊！
8: 都穷成这样，还有什么可赔的？

0: 短短半个小时净赚500块钱，我忘了见好就收了。财迷心窍，决定赌上一把，把全部身家5000元全投进去。没有收到返利信息。
1: 哎，你好，啊，我那个5000块钱那个返利，就什么时候能到？
0: 我联系客服，对方说是由于频繁操作导致系统故障，再刷一单5000元就可以解锁。就这样，我第一次打开网贷平台，借出了5000元，刷了一单，依旧没有回音。
1: 我是学生，我上哪儿去？我，哎，你，
0: 10000块钱就这么打了水漂，我不甘心，我像中了邪一样，又借了50000块钱。一次一次扔进去，犹如石沉大海。我就这样被骗了。我没脸跟父母说，又没有别的收入来源，我只能靠其他网贷周转，拆了东墙补西墙。很快，高额的借款和利益彻底的压垮了我。

0: 小心！
1: 儿子，出门在外，凡事提高警惕，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
2: 阿星，别亏待自己，钱不够跟妈说。
3: 爸妈，我好想你们，我知道错了。

0: 你不是已经放假回家了吗？啊？这是？哦，
1: 你刚才军训的时候晕倒了，我给你扶了回来，你不记得了？来一把。

0: 林醒，恭喜你重获新生，请接受重生系统任务。
1: 这一世你必须识破并阻止五种校园诈骗，否则将再次陷入循环骗局。
2: 这玩的什么游戏啊？
1: 这不是游戏，这是国家反诈中心 APP。
3: 李月，我谢谢你。
2: 谢什么谢？咱俩不是室友吗？你别客气。
3: 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劝。
2: 不是，你说什么呢？咱俩才认识几天啊？
3: 说了你可能不信，上一世你是我室友，也是我最好的兄弟。我没听你劝，被刷单骗局害惨了，然后又被篮球砸了。我当时以为我快要挂了，可是没想到睁开眼一看，又回到了一年前。你不信啊？你一定没告诉过我，你有个暗恋多年的高中女神也考进咱们学校了，外语学院的，叫张月月。
2: 这么说你真重生了？
3: 准确的说，只有完成反诈任务才算真正的重生。哥们儿，你得帮我
2: 啊。
3: 哎，哥们儿，是你啊？
4: 不是，咱俩认识吗？认错人了吧？
3: 不，上辈子认识。
4: 哎呦，哥们儿，你可真会撩，可惜我不是姑娘。
3: 哎，你等等，你有危险，会被诈骗。
4: 你有病吗？
2: 不是，跟您哎，不好意思，他那刚才被玩游戏被骗了点钱，有点敏感。
5: 你们也打游戏啊？
2: 啊，打打，我们都打。
5: 打什么游戏啊？
2: 什么都玩。那个什么，咱要不然加个微信，方便开黑。
3: 哦，加个微信，
4: 加个微信，加个微信。来来来，哎呦，来。
5: 啊，李瑞，林醒，
4: 我叫吴帅。哥们儿现在还单身呢，你们周围有不错的姑娘，想点哥们儿啊！晚上开黑，
5: 走吧。
3: 李月，谢谢你。他会被诈骗。
2: 你确定吗？
3: 必须的。你得帮我盯紧了。
2: 哦。你发什么了？
3: 反诈预警，还有几个裸聊诈骗的经典案例。
2: 裸聊诈骗？
3: 嗯。
6: 小哥哥。你把摄像头打开呗，
7: 人家想要看看你嘛，小哥哥。
4: 喂，你吓我一跳，哥们儿。
2: 晚上开黑吗？
4: 开不了。今儿晚上约一姑娘。
2: 谈上了？
5: 没有，前两天聊天室认识的，今天晚上非跟我视频，你说这事儿闹的，
2: 进展挺快呗？
5: 没有，行了，改天约吧。
2: 注意注意，目标已上钩。

0: 哎，这灯呢？
1: 左边。
0: 你大半夜干嘛呢？
1: 你大半夜干嘛？